型企业研究会6月30日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上升，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中，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
1: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148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参与救灾，并已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2: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次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当地民众失去家园。那为何地震破坏力如此之强？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顾问加西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3: 如果高层建筑自身的震动频率与地基土壤的震动频率非常接近，而沉积层厚度较大，地震波会被进一步放大，就会使建筑产生很大的位移变形，而这种变形超出了建筑能够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建筑受损甚至倒塌。
2: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和地质条件有关，也和建筑物的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当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3: 如果建筑物非常老旧，以前的建筑规范可能不如现在严格。例如，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有一些建筑建于20世纪50年代，这些建筑是更加脆弱的。如果受损的只是墙体，需要做好安全防护，这类损坏通常可以修复。但如果建筑的柱和梁等承重结构受损，就必须评估损坏程度，再决定这栋建筑是应该修复还是拆除。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方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会是咱们国家降雨的核心区域，很多地方强降雨频繁，雨日多，雨量大。

0: 降雨的落区跟之前高度重叠，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东北、华北今后几天仍然多阵性降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留意预警预报，外出避开强对流时段。而雨区之外则是高温的主场，今后几天华南、黄淮以及西北的很多地方高温将会迅速的蔓延，北方以干热炙烤为主，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南方潮湿闷热为主，就算到了夜里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5度以上，暑热贯穿一整天，那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全天候在线。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永静。
1: 好的，李可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六月下旬以来，被称为热穹顶的极端热浪席卷欧洲，一时间全欧洲都在疯抢中国制造空调的消息频频见诸媒体，映射出中国制造业依托产业链优势精准契合海外民生需求的独特竞争力。事实上，远不仅仅是空调这样的制冷设备，像手持便携风扇、家用制冰机、防晒降温小件等很多国产的降温类产品同样订单暴涨。随着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更频繁的出现，它在带来各种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投资机遇，国内国外都是如此。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短期看也是最直接的机会，不外乎制冷的和降温的方向，这些都变成了刚需了，增长已经明明白白地摆上台面。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不少国家的空调出口额都有两位数甚至翻倍的增长，法国紧急下单30,000台空调的话题一度还登上了热搜第一。抛开商品的局限，天气太热了，避暑的需求也跟着大涨，所以附带纳凉属性的夜间经济、水上乐园、高海拔营地、森林民宿等等肯定也少不了跟着热闹起来。一热起来就容易口渴，所以凉茶饮料、冰品、矿泉水等等也不能少吧。这些产品和服务不只是在被高温烘烤的欧洲，全世界都同理。而这些应该说只是极端天气带来商机的冰山一角。放大范围看去，高温、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增多会带来很多应急和公用事业领域的需求，更值得关注的是能源电力需求和负荷管理。电网的升级这是很大的课题，什么变压器啊、开关箱啊、空调压缩机、散热部件等等都消耗得更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直接与气候相关，极端天气还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所以气候适应和稳产也是一条刚需赛道。抗旱耐涝的种子、抵御极端天气变化的大棚等设施农业、仓储加工产业、冷链物流等等等等，在极端天气面前，它们的适应性和需求都变得更重要。在全球金融市场里，极端天气还会层层传导，影响很多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走势。极端天气必然带来灾害监测预警设施的需求量增长。极端天气还和很多金融产品有关，比如巨灾险、农业保险、碳汇、绿色金融等等。抛开短期的降温需求，前面讲到的这些种种都是为了应对极端天气而必然要进行的投资，也是气候挑战背后呈现出来的更多商机。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年前的今天，一声长长的汽笛打破了雪域高原的宁静，那是青衣次首发列车从格尔木发出的声音。它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翻越唐古拉山，驶进拉萨。西藏由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到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正好20年。

0: 2001年6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开工，十多万建设者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信念，向世界铁路建设史的三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发起了挑战，让这条天路成为世界高原铁路建设的标杆。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的报道。
1: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之后呢，我一直在格拉段工作。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含氧量大约是平原地区的60%。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运营环境复杂多变。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通车，但格尔木到拉萨因为无法攻克冻土问题，无法再继续往前修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3: 什么是冻土呢？冻土就是把冰和土混在一起，当气温很低，处于冻结状态时，比石头还坚硬。但是当气温上升后，冰会融化成水，变成了稀泥，路基便没有一点承载力。”在一冻一融、反复冻融情况下，就会对地基上的结构物造成破坏，铁路的路基也会出现隆起。
1: 冻土成了青藏铁路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拦就是十几年。2000年，刘征平走上了青藏铁路勘察建设一线，主攻高原冻土问题。在综合了前人的智慧，再结合一线建设，刘征平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两种应对冻土的有效办法。
3: 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分布有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等，选择允许冻土融化的原则修铁路路基；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泵等措施，一来隔绝了火车经过或其他人类活动带来的热量，减少冻土融化；二来利用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条件，将冷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地下，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车能跑了，还要解决高原缺氧问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科技人员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适应高原环境、世界首创的高原客车，采用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相结合的供氧方式，有效解决了高原列车供氧难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列车技术专家周新喜介绍道：“
4: 弥散式供氧就是将由制氧机产出的负氧空气送入空调主风道，与空调系统中的新风、回风混合后送入车厢，使得车厢内的氧浓度含量达到23.5%到25%。分布式供氧就是通过专用供氧管路和配套的鼻吸管，供旅客直接吸氧的供氧系统，测出的氧浓度呢可以达到40%到45%，与平原地区的氧气含量相当，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旅客乘车的舒适性。”
1: 20年来，铁路部门加强高原铁路运维管理科技创新，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起适配高海拔无人化的智能运维管理体系，确保了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营。我国高原铁路运维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青藏铁路先后完成了多轮设备升级与扩能改造，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
0: 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累计运

0: 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青藏铁路也成为各族群众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是青海冬虫夏草交易的核心集散地。时间倒回20年前，青藏铁路开通初期，这里只是一个三段顶棚的零散交易区。商户马先生说，
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每年经营冬虫夏草200吨左右，这里已经成为全国虫草交易定价流通的核心枢纽，也是集商务、酒店、物流、贸易等为一体的专业综合贸易平台。世界虫草看青海，青海虫草看九英。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过去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3-4天。在没有公路的20世纪50年代，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3-4个月，一个驼队走下来，许多骆驼倒闭在路上。如今从西宁到拉萨的旅游专列只要20多个小时，游客可以一路饱览高原戈壁、雪山、盐湖等壮美风光。铁路线变旅游线，也有效释放了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激发了区域旅游市场活力。曾经的格尔木身居高原，昆仑文化、盐湖风光等文旅资源藏在高原无人知。如今依托铁路带来的稳定客流、人流优势，格尔木文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周淑琴说，
3: 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这一块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900万人次，然后我们的旅游收入呢，这5年就达到了164亿元，实现了稳步的增长。这个和咱们青藏铁路的开通是密不可分的。
1: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表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高原物资双向流通体系愈发通畅高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终于寻访到了这位英雄的消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也终于为人所知。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6: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7: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6: 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

0: 林岳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岳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而一条流言的出现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感谢还有人记得他，流言者正是林岳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1: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岳桥。
0: 林岳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岳桥？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2: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岳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3: 大伙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但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了。

0: 林月桥。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0: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朱欣怡、潘荣、贾京阳、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1: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0: 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0: 千淘万漉，淬火成钢。
1: 在105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铸就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书写气壮山河的时代华章。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担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以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力量，带领人民救国、兴国、强国，铺就中华民族登攀的阶梯，不断向上，向上。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

0: 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是进步，共产党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
4: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楷模是奋进的营养剂，英雄是闪亮的坐标点，表彰功勋、选树典型，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部的5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1: 其中，71勋章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0: 一枚勋章，用理想与信念铸成，重若千钧；
1: 一份荣誉，用初心与微光淬炼，照亮前路。
2: 71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向

0: 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1: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能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钟珏，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五，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2: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5: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五，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 他和同事开始

驶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爵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

0: 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爵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钟爵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4: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4: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5: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4: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4: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

0: 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三十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什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
3: 接下来我们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5: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6: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2: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
0: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
7: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老电台，不 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9: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0: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9: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2: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二，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元真物业的红色答卷。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1: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2: 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歼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
11: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

0: 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第二篇，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1: 夏日的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连片荷塘花开正好，每到周末游人络绎不绝。研学队伍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乡村休闲游成了市民出游热门选择。内江乡村的吸引力藏在焕然一新的村容风貌中，更藏在温柔绵长的乡土烟火气里。全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盘活本土资源，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涵养淳朴文明乡风，村村旧貌换新颜，乡野处处皆风景。
0: 东兴区郭北镇长坝村就地取用闲置鹅卵石，打造果园、菜园、景观花圃。曾经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水沟清淤改造后，水清岸绿，成了村子独有的打卡风景线。
1: 威远象邑镇椅子湾村以村内百年黄葛古树为核心，打造特色聚居点，顺着原有椅子型民居布局实施微改造，在保留乡村原貌的基础上提升村容村貌，打造整洁舒适、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让村民幸福感满满。
0: 资中营山镇六角嘴村深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盘活料荒地，连片栽种粮食、果蔬，稻田搭配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铺展一幅四季丰收田园画。村民依托兴旺产业、宜居环境，建起新式民居，推开门就是绿意，抬眼便能望见稻浪，一句一夜和美乡村实景落地。
1: 以小改造撬动大变化，内江越来越多乡村风光十足。已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户，建成微田园1.2万余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3%，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100%。从一处美到全域美，川南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今年内江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目标，围绕完善基础设施、便利公共服务、提升居住舒适度、强化乡村发展支撑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纯美化环境转向产业民生双向赋能。未来兼具绿水青山底色、川南民居韵味儿、治理有序、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将成为田城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威远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文莲表示，作为农业战线的工作者，要立足岗位，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田间实效，结合威远琼龙丘陵地貌的生产实际，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推进料荒地复耕复种，下沉农技服务，提升粮食产能，打造县域特色品牌，以威远粮油文产保供特色产业提质的工作成果，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威远力量。
0: 隆昌市双凤镇机关党支部书记邹磊表示，他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工作，规范开展党务培训，扎实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机关党员下沉一线，结对帮扶，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依托党组织带动群众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门路，同时深挖乡土人才，重养能手返乡创业青年资源，用心做好政策对接与服务保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双凤镇落地生根。

0: 接下来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大家收听广播通讯云臻物业的红色答卷。在隆昌的24个居民小区里，有一抹流动的红色身影，常年穿梭在楼栋单元之间，从帮独居老人检查水电，到深夜上门抢修漏水水管，居民们遇到大小难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这支队伍就是来自扎根隆昌24年的四川云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早在2017年，云臻物业就成为隆昌首家成立党组织的物业服务企业。如今57名党员组成的两支党支部，成了串联起10000余户居民生活的红色纽带。公司始终坚持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给每个服务小区都派驻了2名党员骨干，联动党员业主和热心志愿者，组建起24支红色服务工作队，把党的服务阵地直接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0: 这些年，这支红色队伍办的实事，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年上半年，他们主动对接争取资源，为金庭宜都17小区更换了4部新电梯，直接为居民省下了60多万元，还为山川小区、飞泉花园等6个老旧小区新增了40余个充电桩，解决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老问题。仅2024年以来，各支红色工作队就协调解决了停车管理、环境整治、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小事500多件。
1: 针对小区里的特殊群体，云臻物业的精细化服务更是暖到了心坎上。他们专门建立了300多户独居老人台帐，定期上门帮老人打扫卫生、排查水电隐患，逢年过节还会把粽子、月饼、热饺子送到老人家里。针对小区里的孩子，他们联动社区开设4:30课堂，提供课业辅导和非遗体验活动，还协助民政部门为28名困境儿童送去爱心文具，累计汇集420多名孩子。每年传统节日，写福字、猜灯谜、舞龙、暖冬宴等130多场邻里活动接连不断，连续2年开展的爱心送考服务已经免费接送了200多名中高考考生。业主一个电话，物业人员5分钟内响应上门。去年全年完成各类维修工单2000多次，响应居民各类需求5000余次，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快速响应。
0: 如今公司物业费收缴率从90%稳步提升到95%，示范小区更是稳定在98%以上。这份居民用满意度投出的选票，就是云臻物业最好的红色答卷。正如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王芳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上说的，把小事做细，实事做实，难事做好，就是我们红色物业不变的承诺。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0: 好，欢迎各位呢，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呢是多云转雾的天气，但是可能会有阵雨啊，提醒大家最高温度今天31度，最低温度22度啊。今天天气呢因为已经略上30度了，所以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偏热，大家一定要注意衣物的增减变化哟。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心情啊！不知道现在您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摸鱼的间隙，还是说在生活和工作的休息的时间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现在的一个心情。今天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啊，在今天上午的10点，也就是在目前呢哈，我们这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啊，现在正在我们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中。今天大家有看他们的直播吗？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哦。欢迎云城万里，云城万里说，接下来的话我们四川将会进入高温模式。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因为接下来的2天我们内江都会有阵雨的天气。大家知道就是下雨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如果不下雨的话，这个天气就会蒸蒸日上了。欢迎黑区区，欢迎秋明山啊，欢迎黑明，欢迎娱乐，欢迎阿伟，欢迎太多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父母吧。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总会觉得就是好像读不懂自己的父母，但是当我们成年了之后，可能真的就会读懂父母了。就是我们在哪一刻大家好像读懂了自己父母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黑涛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秋明山说我长大了我现在还是读不懂啊。所以你长大了你现在依然读不懂是吗？就到目前为止你都还是没有读懂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这个意思吗？就依然不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好像就是生活起来确实不容易的。爸爸妈妈小时候真的就是小时候的时候觉得爸爸妈妈怎么这么没用啊，然后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发现哇，爸爸妈妈也太不容易了，他们那个时候好厉害啊。没有感觉吗？欢迎大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老司机在说，他说每代人有每代人要抠的脑壳，每代人都有每代人要抠的脑壳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抓头发的时候，和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抓头发的时候的那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了。黑明说，我自己永远都是小孩子啊，在父母的眼里，我们当然永远都是小朋友了，是不是？欢迎大兵做装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哪一刻好像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熊吉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真的是发现我长大之后才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厉害。上大学的时候我会嫌弃，就是爸爸妈妈每个月给我1500的这个生活费，我觉得是太少了。但是工作之后我才发现，要是让我每个月给我父母1500块钱，这简直是要了我的命啊。所以大家上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大概会有多少呢？是不是啊？对吧？像江宁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上大学可能会上的比较早一点，好多好多年以前啊，那个时候上大学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500块钱，我依然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很不容易。然后所以每个月就是快要到要给我这个生活费的时候，我妈妈就会问我说，哎，你还有没有钱呢？我要不要转钱给你啊？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我会比较节省一点，我那个时候就是一般来讲到月底的时候，或者是到要给我的时候，我会用的比较少一点，我还会有，我说我还有，不用给我。所以大家当时上学的时候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会有多少呢？因为像我在高中的时候每个月妈妈给我的生活费是300块钱，然后上大学一月从300飙到了500，哇塞，虽然只多了200块，但是我觉得200块真的是一笔巨款了。哎呦我的妈。欢迎杨柳依依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小小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给我爸妈画饼，说我长大上班之后要给他们买宝马，然后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买个雅迪都要我的命了。 所以现在知道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很厉害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是在哪一刻明白爸爸妈妈的不容易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邱明山说，姜老师你不能不算通货膨胀嘛，你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500跟现在能一样吗？大家上学的时候的生活费有多少呢？你是在哪一刻理解到爸爸妈妈的不容易呢？丽丽在说，她说姜老师，我真的觉得爸爸妈妈好厉害，因为他们能够存下钱，能够养孩子，能够养家庭，甚至他们还要走亲戚串门，还要跟自己的朋友进行聚会，我现在连养我自己都很难哎。所以长大之后真的会明白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真的太厉害了是吗，能够把我养这么大。欢迎接班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懵懂的世界他在说，他说我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1500是一个天文数字，长大之后才发现那可能是父母的零花钱。哇，那你们家庭条件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吧。番茄说，哎，生活费，上大学的生活费难道不都是我自己兼职挣的吗？家里面都不给我钱的呀。真的假的？上大学的生活费，哎，生活费没有吗？老兵哥在说，他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啊，一个月就几块钱，那个时候1毛钱我们可以买到10颗糖了。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买东西最便宜的时候是5分钱一包的。现在应该有很少人会见到分钱了吧，基本上大家没有见过，最小的一个面额大概就是1块钱是吧，连1角钱1角5毛大家可能都见识的比较少一点吧。现在小朋友基本上买什么东西可能都是最便宜的5毛吧，是吗？偷空爱你他在说，姜老师我之前小时候啊老给爸爸妈妈说啊，我长大了我要给你们买这个买那个，然后现在我的爸爸妈妈老是问我还有钱吗，没钱不用给我买东西了，我还得给你。陈磊在说，我95年的时候上学啊，是在内江读书，那个时候生活费呢是一个月是1000块钱，当时还是住的招待所。你这住的有点好吧，你这住招待所，我们都是住大学的寝室，我们住学校的寝室，你住招待所，招待所那每个月还得支付这个住宿的一个费用是不是？欢迎深蓝学长，欢迎星辰大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是在哪一刻明白了爸爸妈妈的不容易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课点之后稍后再回来。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

0: 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个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在哪一刻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琪琪在说，他说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我已经到了两边都懂的年纪。我现在就是我能够懂小时候的自己，现在我也能够懂此刻的父母了。陈礼在说呢，他说他当时不是这个1000块钱的生活费嘛，然后要花300块钱去住那个招待所，因为招待所的话就不用带什么床单呐、啥的东西，而且床上用品这些自己都不需要去清洗，所以他觉得特别的方便。那个时候他是1000块钱一个月，但是他的姐姐呢可能只有400块一个月哦，读书就够了这个生活费哦，就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大家又是在哪一刻读懂了自己父母的不容易的呢？艾丽卡在说，她说江老师，我现在一直在想，我这点工资感觉养活自己都很难，他们以前到底是怎么样把我养大的，是怎么样撑起这个家的，关键是他们还有钱去买房子呢。陈丽说，对呀，我上学的时候爸妈一个月给我1000的生活费，我觉得自己老幸福了，但是没想到当我毕业之后，我毕业之后工作我工资才600多。所以当你第一个月拿到自己600多工资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爸妈每个月给你1000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感受到了吗？在那一刻。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哈，可能真的就是在自己上学的时候会发现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给你1500块钱，甚至有的同学是2000块钱，或者是有的更高一点2500块钱，他们都觉得说啊，我觉得我这个生活费太少了嘛，爸爸妈妈能不能再给我一点哈，就一直不停的突突的要。但是当自己真的开始工作了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不管是1500还是2000还是2500，你要挣回来是多么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塞，爸爸妈妈太不容易了。可能说现在的很多有一部分的年轻人他不太会那么的精打细算，然后只要自己手里有点钱就夸夸夸的突突的就给自己造出去了。

没了，哗啦啦的花钱如流水，不就是这样出现的吗？是不是？刘勇在说，他说对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每一个父母都是超人呢。农村二哥说，我那个时候读书我才20块钱一个月，你的生活费是吗？那是很早很早了吧，那个时候父母的工资是不是才几十块钱一个月。欢迎周口鹏医院，欢迎临时又十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你是在哪一刻啊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的，自己现在有当父母了吗？还是说现在自己依然是在努力拼搏的过程当中呢？吃草莓再说，他说姜老师，我结婚住的房子是男方的父母买的，车子呢是自己的父母买的，结婚的各种开支也是父母给的，结完婚之后呢，人情是两边的父母帮我们还的礼，他们要养活自己，要养活孩子，还要买车买房，好不容易孩子的事情都已经完结了，然后自己的父母早就已经老了，又要开始去照顾父母了，突然觉得爸爸妈妈们都好棒哦，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都是由我们的父母给我们顶着的。欢迎语音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农村二哥说，那个时候自己是要带米去蒸饭，然后星期五下午的时候再回家，所以你那个时候还是住校是吗？陈丽说，我儿子大一大二当时给他的生活费呢是1400，然后大三大四的时候生活费是1600，现在他已经在成都上班了，自己有时候还要给儿子一点补贴，他说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费钱了。云说想要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啊，也可以在问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好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说，你在哪一刻真的是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呢？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因为今天有一些朋友有聊到说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的生活费就父母给的是多少啊，我也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个上大学生活费一个月大概是多少是比较合适的，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华哥啊，欢迎念。宋清志在说，他说生娃之后自己不仅要带娃还要上班，在那一刻真的是体现了感受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呀。谢也在说，他说直到自己当了父母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不容易，就我们小时候好像都感受不到，是不是？

阳再说了，他说想想我以前真的是不太懂事，自己家里面是普通的家庭，父母下岗，然后父亲做搬运工，母亲做环卫工。十年前高考结束，那个暑假家里想着要上大学，于是就给他买新衣服，有一个新气象。然后自己呢是买了一身这个品牌的衣服和鞋子。他记得那双篮球鞋是某系列的一双鞋子，当时是花了800多。买回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其实都说挺好看的，但是也藏着一丝窘迫。这个是他后知后觉之后才发现的，因为他大学实习的时候喜欢的一双鞋子要1500块钱，当时他一个月的实习工资才2000，然后他攒了一个实习周期才舍得买下来那双鞋，然后同时呢也给父母买了衣服和化妆品。他说在那一刻他才真正的懂得了父母挣钱有多么的不容易。他说果然呢人要经历那段过程才能够体会到那段感觉。他说现在工作久了，物欲反而没有那么高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会给家里面打钱然后买东西，同时也不给家里面添麻烦要钱。欢迎遇见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陈丽说现在有一些男孩的这个生活费呢大概是1500到1800，然后女孩的一些生活费呢是2000，所以大家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生活费是多少呢？现在你觉得如果咱比如说这个今年嘛，不是有很多朋友才高考完嘛，对吧？那他们在9月份的时候即将要去上大学，觉得说每个月给他们多少的生活费会比较合适一点呢？大家觉得会不会根据城市不一样所以生活费给的也会不一样呢？

0: 生说自己是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体型是相差了60斤。哦，一个就是偏稍微强壮一点，一个稍微瘦弱一点，是吧？他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两兄弟，现在两个孩子在4年级，4年级的孩子体重相差60斤，那我建议稍微偏强壮的那一位小朋友是不是应该给他适量的注意一下他的体重啊。欢迎齐达内啊，齐达内说我读书的时候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就400块。欢迎曹操啊，欢迎晚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是在哪一刻我们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大野心的小怪兽他说大学毕业那一年住院吧，他说当时他爸爸在陪他在医院，自己特别害怕做手术，他说自己哭了，然后他爸看着他哭，他爸爸也哭了，他说那一年自己是20岁。这爸爸也是担心你，你是因为害怕，爸爸也害怕，其实不仅是你害怕，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其实父母比孩子更害怕，真的。欢迎小魔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为什么不欢迎我，欢迎你了好吧。剩下再说，他说现在的我虽然自己在上班，但是呢我现在吃住都是在家里面，偶尔自己想做菜的时候才会买点菜，我现在全靠爸妈的退休金来养活自己。杨先生说我自己读大专一个月呢，当时是700块的生活费，偶尔呢还会和同学去 AA， 那个时候有时候还会有剩一些啊。所以你会把剩的那些都存起来吗？然后一次性说哈。大家在哪一刻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菠萝在说，他说我当老师之后我就感受到了爸妈的不容易了，当老师要面对这么多的孩子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欢迎乐哈哈，欢迎住你隔壁，欢迎雨过无痕。查说，再说我什么时候读懂的，我就是自己独立赚钱之后我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就自己不赚钱的时候就感受不到赚钱有多么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就不停地问爸爸妈妈说啊，我想要买这个，我想要买那个啊。当自己赚钱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塞，我想要买这个东西我得工作多少天是吧，我甚至得工作多少个月我可能才会买得起。小魔在说，他说我当爸妈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爸妈的不容易了。其他那说，哇，刚才那位朋友啊还有剩哎，他说自己读铁技校的时候一个月是400，然后住校之前一天啊出去玩就花了350，然后剩下50要吃一个月的白米饭。自己干嘛要出去玩花销这么大啊，朋友能不能把出去玩的花销稍微减少一些，实在不行咱不出去玩了好吧，减少一下出去玩的频次行不行。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说，你在哪一刻真的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可以添加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再会。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你好，
1: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0: 喂，
1: 说出你的故事，

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父母的不容易。你是在哪一刻了解到了，感受到了父母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呢？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说他在33岁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走318国道，骑行了28天，哇，真的是好厉害呀！肖申克的救赎说，那个时候在318国道上去骑行的人是比较多的，其实现在在318国道上骑行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些骑行还是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啊。就说也在说，他说中途其实放弃的人也是很多的。大家什么时候理解到了父母的不容易了？农村二哥说自己没有上过大学，并不是成绩差，而是家境不太好，于是在高二的时候就辍学了。他说不怪父母，自己也不遗憾，经过自己的努力，现在有车有房，没有房贷，而现在也是挺好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贷款。哇，你真的生活得非常的好，农村二哥。欢迎雨痕之泪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梦很浅。什么时候你感受到父母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互互通在说，他说自己当了父母之后才理解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就我们在自己没有当父母的时候，没有感受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究竟有多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真的感受不到父母非常的厉害。当我们自己需要承担起自己一个小家的责任之后，你就会知道，哇，那个时候好像觉得我能不能跟我的父母比肩，能不能跟我们的父母一样，甚至我能不能超越我们的父母。谢谢我们的樱桃。小狗在说，他说当自己负债累累养不起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厉害，因为自己还要靠爸爸妈妈接济才能生活。我有一天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有刷到一个什么，就有一个孩子啊，他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找了一份工作之后呢，在发了工资的第一个月，然后就转了500块钱给自己的爸爸，转了500块钱给自己爸爸之后就说，爸爸我发工资啦，我要把这个孝敬你们，然后就转500块钱给自己的爸爸，爸爸特别的开心。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这孩子要干个什么事儿，爸爸我好像缺点钱，你要不然转我2000吧。然后爸爸把钱转给他了之后，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不要拿穷人的钱。他说自己看到这条真的是笑死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你看我转500块给爸爸，然后隔2-3天我问爸爸要2000块。啊，欢迎我们的流星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刘星女士要反映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你说要投诉电话是什么样的投诉电话？海豚在说，他说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成功当上了保安，然后我经过不懈的努力，自己已经成了保安的队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得喊家里面不停的给我接济。欢迎我们的华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深思熟虑在说，他说我什么时候理解到父母的不容易？我在21岁的时候，因为我碌碌无为，我现在真的很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了，我觉得父母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他们一样厉害的人。欢迎七颗水煮蛋。刘星宇说，关于修路的问题想要反馈一下，那你可以直接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好不好？刘星宇，欢迎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樱桃。吴叔叔在说，他说我越长大，我就越发现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非常的多，其中就包含了大部分父母的不容易了。谢谢我们的涛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Cause I love you so
易赫在说，其实自己从小到大都能够理解到爸爸妈妈的不容易，而且现在自己长大了，自己也挣了不少，挣不了多少，但是呢也能给一点点钱给爸爸妈妈，就是孝敬他们一下，但是依然会感觉自己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谢谢我们的肖申克的救赎。I'm so in love with you。 所以大家是在哪一刻理解到了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理解到了自己父母的不容易，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父母真的就像参天大树一样，为我们撑起自己成长的一片天呢？甚至在我们成年之后依然为我们撑一把伞，帮我们挡住那些淋住我们的雨呢？ You hurt me and you made me cry。睡个好觉再说。他说真的是在我结婚之后，因为父母对我是事事有回应，然后我抛开家里面的事情，全力的他们来托举我们的小家，我真的会觉得父母太不容易了。七哥水煮蛋在说，他说自己已经毕业工作两年了，但现在还没攒出什么钱，所以这个时候会觉得爸爸妈妈每个月当时给你生活费的时候有多么不容易了吧。

0: 样再说，他说我从小我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因为他们节假日都要回单位值班，甚至下大暴雨呀、啊、或者是太阳特别大的烈日的时候都要回单位进行支援，他们就没有干过非常容易的工作，只能说苦中作乐吧，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好。欢迎原点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小乔爱画画，他在说，当我开始挣钱以后啊，我就理解到了爸爸妈妈的不容易。因为小时候我觉得啊，怎么爸爸妈妈不能够给我买这个，不能够给我买那个啊？上大学之后呢，还只能给我固定的一些花销。然后当我自己开始挣钱了之后，哦，怎么这个也要钱，怎么那个也要钱？月底算一算，自己都是两手空空。水煮蛋在说，他说那个时候其实自己没有亲身的体验过赚钱有多么的不容易，只能说明白，因为那个时候是体会不到那种不容易的。当自己开始赚钱了之后，自己知道自己辛辛苦苦一个月，然后刨除花销，并且剩不了多少钱的时候，才真的觉得爸爸妈妈好厉害，他们不仅要自己生活，还要给我每个月的花销，还得自己存钱去还房贷还车贷，是不是？也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呢积极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聊一聊你是否了解，是否明白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你是在哪一刻真真切切深深刻刻的感受到的，赶紧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哦。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好的，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6了，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时候你能够理解到父母的不容易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吧。海豚在说，其实当自己有了孩子，然后会发现自己的孩子不管多大了，在父母面前都还是小孩子，所以他觉得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棵苍天大树，给孩子撑起一片天呐。周说，现在自己一天虽然能挣500，感觉自己很厉害，虽然是靠体力挣的钱哈，那要注意身体哦，周，希望能够永远强壮啊，越挣越多，好不好？农村二哥说，现在自己的父母已经60多岁了，还会给自己带两个孩子，每个月的1号自己都会准时的转给父母生活费，节假日呢也都会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啊，看看孩子，和他们在一起，多多陪伴一下自己的家人。欢迎涛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你在什么时候感受到了父母的不容易，什么时候理解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陈露在说，他说长大懂事之后我才明白，因为在自己的记忆里面很少看到父母睡整觉，更不要说父母能够睡懒觉了，那就比较辛苦啊。蒙牛在说了，他说当小时候父母说的那些话，到长大之后一一都实验之后，就真的会觉得父母太不容易了。所以小时候父母对你说过什么样的一些话？郭军在说，他说其实每一个父母每一刻都不容易，只不过是有那么一刻让你更加的刻骨铭心深记而已。大家觉得是这样吗？其实父母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撑起一片天，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负重前行，为孩子们，是不是？严志在说，他说自己30岁了，现在天天腰酸背痛头晕脑热的，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父母当时是怎么能够养出5个孩子的，能够养大5个孩子的。对，因为像我们的父母那一代的话，他们可能就小孩会比较多，如果少的可能就生了3-4个，如果多的甚至有生7-8个的9个的，他们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些小孩养大的？现在很多朋友觉得自己养自己都很困难了，你让我再去养一个小孩，我还如何能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能够养这个4-5个、5-6个、7-8、9个小孩儿，现在大家有敢想过这个问题吗？小丽在说，她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月拿到工资，我就感觉到我爸爸妈妈不容易了，因为拿的这个工资还没有爸爸妈妈给我的生活费高。朱花花说，就算我现在是2个孩子的父亲，我也没有我父亲那样的脊梁，所以现在还没有像自己的爸爸那样强大，是吗？欢迎碧水晴天。樱桃说，其实对父母的爱就是多多的陪伴他们，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健康快乐幸福平安。是的啊。像还是七里香在说，他说我现在一个月养活自己都挺费劲的，但是我真的很难想象到自己的父母他们那个时候能够养个特别折腾的孩子，甚至他们还能够买房啊。欢迎小谷秀。

轻松宝宝，欢迎钓鱼小白，谢谢我们的钓鱼小白，欢迎小镇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球员在说，当我有了孩子以后，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父母的不容易了。所以其实

海豚说：“张老师再见，我要去做牛马了。”好的，海豚，加油加油，好不好？欢迎二大爷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年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林冲在说，他说当我发现我觉得非常普通的这个再不过普通的一个日常，然后我跟我的同学们分享了之后，我的同学们说，甚至我的朋友们说，哇，感觉我的父母好爱我，我就觉得父母特别的不容易了。因为父母日复一日的像往常一样的爱我，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这却是他们觉得特别不容易的时候。莎拉在说，她说可是我们能够理解到父母的不容易，父母为什么就不能懂我们的不容易呢？其实父母都懂，但是父母其实是想要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会是这样吗？橘柚在说，他说我到现在我都不能够知道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底是怎么攒下来的钱，真的是好难呐、啊。钓鱼小白说，他说爸爸妈妈我真的没什么印象，因为自己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我觉得爷爷奶奶不容易吗？同一频道在说，他说父母都是恨铁不成钢啊。会有，就像鲁迅说的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不是？时光深巷在说，他说爸爸妈妈有钱，但是他们不花在自己的身上，明明生活已经那么拮据了，不舍得花钱，但是他们却愿意为我买车买房买所有啊啊！他说真的，我太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了，到现在为止父母都还在为你兜底，是吧？小说家在说，他说如今自己已经当父亲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舍不得自己吃，回去一定要带给自己的孩子吃。他说我想30年前的母亲应该也是如此的心理吧，肯定是这样的心理，包括姜老师现在也是啊，我要是遇到了一些好吃的，我自己真的是舍不得吃，然后要回去带给小孩吃。这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是这样的一些行为，也可以想象当时自己的父母应该也是这样的行为吧。历尽千帆再说，他说我想起了妈妈的鱼头那篇课文，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晶晶说没办法，现在家庭依然在给予自己补贴，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吧，希望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可以在往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工作，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也努力多多的陪伴一下我们的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的晚年生活也变得更加的美好。小时候由他们为我们撑起一片天，那么当他们老了之后，就由我们来为我们的父母撑起他们老年的那片天吧。好的，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快乐的度过我们的每一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

0: 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游行。

种可能，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耕人工智能赛道，通过企业梯度培育、龙头补链强链、核心技术突围，全力打造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中共内江市委新闻发布会举行，解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
0: 盛夏潮购品质高新，2026内江数码家电消暑嗨购季圆满收官。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内江市深耕人工智能产业赛道，实施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全市产业生产一

0: 械设备全速运转，工作人员调试优化设备，产业升级氛围浓厚。依托配套政策扶持，内江持续壮大市场主体，强化龙头引领，夯实创新基础，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发展质效同步提升。规模持续壮大，产业能级稳步跃升。随着培育体系不断完善，扶持政策落地见效，全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昂扬，各项核心经营数据持续向好。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相关营收达113.3亿元，利润总额8.99亿元，税收收入0.83亿元，产业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愈发凸显。在园区载体赋能专项政策加持下，人工智能领域市场主体加速集聚，迭代成长，培育成果十分丰硕。截至目前，全市人工智能归上企业增至42家，上榜企业1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5家，较上年分别新增7家、2家、6家。同时，全市成功构建起层次清晰、梯次递进的企业发展梯队，培育出10亿元级企业3家、5亿元级企业3家、1亿元级企业11家，全面形成头部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小微企业蓄力的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良好格局。龙头引领赋能，产业链条日趋完善。内江聚焦半导体、智能装备等核心领域，精准招商育企，培育壮大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以龙头牵引带动产业链补链强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一众龙头企业的提质发展，持续完善本地人工智能产业链条，为产业集群化发展筑牢支撑。创新驱动提速，核心技术不断突围，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江持续加大人工智能产业研发投入，搭建产学研用创新平台，激活产业创新活力。目前，全市人工智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R&D 达 3.73%， 技术合同成交额 1.73 亿元，为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提供有力保障。
1: 6月30号，市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12届9次全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和市委8届12次全会、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情况报告，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其他报告。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内江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内江市田城湖保护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内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草案，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并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聂军代表市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聚焦三农领域法规，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围绕培育特色农业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领域开展精准监督，引导代表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助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扎实推进立法各项工作，持续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加大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促进地方性法规有效实施。要紧盯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业发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开展持续深入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要严肃换届纪律，严格遵守十严禁五必须纪律要求，坚决抵制各类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市法院院长郑志、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其红、市监委、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

0: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负责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和青年学生代表旁听。
1: 为记录“十四五”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展现全市人民同心奋进“十五五”的精神风貌。6月30号，市政协举办“丹青绘同心，光影映辉煌”书画摄影展，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巡展参观。
0: 展厅内墨香流转，光影生辉，一幅幅主题鲜明、昂扬向上的书画摄影作品悬挂墙上。这是内江儿女砥砺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是新时代田城魅力的集中绽放。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和书画师，以笔寄情，以静为眼，或浓墨重彩描绘工业振兴的磅礴气势，或匠心独运勾勒物流枢纽的繁忙景象，或细腻捕捉城乡蝶变的动人瞬间，或深情定格群众幸福生活的温暖笑颜，用多元艺术形式记录时代变迁。十四五以来，在中共内江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锚定做大工业、做强物流、美乡优城共同富裕工作总抓手，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勇担使命，奋楫争先。工业倍增计划深入实施，四加二主导产业积厚成市，国际物流港核心功能持续提升，开放枢纽格局加速成型，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田城大地旧貌换新颜，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正一步步照进现实。康俊表示，此次展览既是对内江过去5年奋斗成果的艺术礼赞，也是市政协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持续发挥政协书画院阵地作用，常态化搭建文艺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引导更多青年书画爱好者投身文艺创作，助力青年文艺人才开阔眼界、精进技艺。要大力弘扬传承张大千艺术，持续擦亮内江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名片，以文艺凝心聚力，画好新时代同心圆。据悉，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50件，摄影作品30件，共计80件。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及秘书长黎兆武巡展参观。
2: 6月30号，中共内江市委新闻发布会举行，解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0: 发布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新闻发言人蒋学东就全会的基本情况、重大意义、主要特点和主要成果等作主发布。蒋学东表示，市委8届12次全会是我市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市委全会。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提出了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对于进一步激励和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加强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进一步补短板、断长板、固底板，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三农根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次全会主题鲜明、议程紧凑，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展现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担当；二是践行了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三是做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安排。

0: 这次全会，栗主席起明确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线图、任务书，并将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率、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加快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1: 蒋学冬指出，本次全会成果丰硕，一是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二是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三是进一步增强工作干劲。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全会决定及各领域落实举措回答了记者提问。
2: 总体要求中主要提出，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每乡优产加工农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3: 市委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地方工作制、对标创新与实干导向机制，开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就是要确立标准、压实责任，激励各县区对标土垄竞相发展，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一线开展工作、闭环落实工作、高标准推进工作，狠抓重点任务落实和重大项目实施，汇聚形成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强大能力，不断开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4: 根据全会要求，我们要加快推进农村可利用的闲置集体房屋、校舍等闲置资产的盘活工作，把沉睡的资源变成增收的资产，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机制，用好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争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高效利用，接续实施300,000亩的高标准农田整治工作，建设不少于5,000亩的规模化、机械化、智慧化的种植基地。全会聚焦群众急难筹办，对优化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作出部署。一是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二是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深入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推进长期妇女保险；三是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女性老年人分区照护；四是统筹社会救助资源，精准落实救助政策。
1: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倪伦主持发布会。
5: 6月29号，市委8届12次全会召开，对加快推进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吹响了新时代内江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号角。与会人员表示，将深刻领会全面落实全会精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推动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突破，展现新成效。
1: 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夯实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参会代表表示，将聚焦农业提质增效、产业建圈强链，推动全市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期。
6: 我们将认真落实全会部署。

0: 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推进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发展。一是围绕龙头企业招引一批精深加工企业，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二是围绕龙头人才创新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加大力度培育高素质农民、一村六园一主播、无人机飞手等农业实用人才；三是围绕龙头科技开展特色农业新品种选育培育，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适合丘陵地区的农机装备；四是围绕龙头产品推进生鲜农产品优质优价，大力发展预制食品、休闲食品等主导产品，支持开发高附加值生物医药与医用产品等；五是围绕接二连三推动农业健全强链，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加强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积极开拓境外市场，推动农产品出川出国，深挖乡村多元价值，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培育乡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着力抓好技术攻关，全力开展内江黑珠、威远无花果等品种的选育，围绕绿色种养适宜农机开展技术攻关，着力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加强与中国农大、重庆畜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一体推进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着力强化科技服务，大力发挥科技特办员的作用，推动农业科技入户稻乡，大力开展创新载体建设，推动各类创新平台的建设，积极创建省农高区，引入更多的龙头企业，着力推动数字赋能，大力推广智慧农业，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为农业现代化赋能。
2: 市文广旅局将坚持农业打底、文化祖坟、旅游变现、三产闭环的发展路径，着力围绕威远世界无花果产业博览园、资中雪城主题公园、农昌稻虾农文旅融合示范区等示范点位，打造特色种养观光、休闲体验农文旅融合示范基地，实现四季有景、全年可游，深挖文化内核，做强田城 IP、 成渝古道 IP， 活化乡村非遗与农耕民俗，与本土 IP 串联农旅场景，丰富多元业态，培育劳动研学、乡村民俗、乡村康养度假、农体融合休闲等新业态，推动游客从一日观光转向过夜度假转变，深化农产品文创加工，将农昌土陶等手工艺品与本土特产组合，推动农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
3: 全会指出，要扎实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切实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参会代表表示，将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4: 市中区将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的部署，一起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为全市大局多做贡献。一是推动农业更加高质高效，以种业芯片持续壮大永安白无语、内江黑珠、川红菊三色特产，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全产业链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二是推动农村更加宜居宜业，深入推进宜居宜业活煤乡村百千万工程，补齐农村道路、供水等。

0: 础设施短板，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三是推动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全面抓好脱贫性帮扶和常态化精准帮扶，完善农业产业联农带农机制，有效增加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全省乡村振兴先进县，威远将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健全乡村富民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加快无花果全产业链发展，早指将工程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的步伐，以及培养长福轩大水面生态鱼等名特优新特制农品50个以上，确保所有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培育经济强村50个以上，助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尽快翻番。
2: 一是抢抓国家支持三农政策的窗口期，聚焦高标农田、以工代赈、农田水利等领域，加快实施和精准谋划一批优质涉农项目，筑牢全市农业稳产增收的坚实底盘。二是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深化城乡融合，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均衡普惠，一体化推进宜居渔业和美乡村建设。三是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推进粮食仓储设施升级改造和储备粮常态化轮换，健全地方粮食储备体系，坚决守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安全底线。
3: 全会指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结合工作实际，参会代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4: 东兴区将紧扣市委全会精神，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一是深化五粮深度融合，今年新建改造高标农田7万亩，培育12个粮油千亩亩产片，7条产业示范带。二是抓实种业振兴，强化粮种攻关，建好各类种子育苗繁育基地，保障种源安全。三是升级农机装备水平，推进宜机化改造，推广丘陵适配智能农机，拓展无人机低空农业应用场景。四是深化产学研合作，做强天东产业，升级蚕桑产业，健全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培育素质新农人，全面打通科技落地最后一公里。
5: 一是变单层布局为全域统筹，持续壮大一袋米、一只虾、一碗汤、一瓶油、4+N 特色产业体系，着力构建东粮油、西经济、道一贯南北的发展格局。二是变单业发展为多元融合，大力推动农业接二连三，既引入精深加工企业，发展稻虾预制菜等特色产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举办4+N活动，打响精致亮丽城，畅游新农场品牌。三是变单产发力为抱团发展，推广强村公司模式，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集体和农户双增收，同步深化乡镇5-12招商机制，大力发展微工厂，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四是变单点整治为全面提升，因地制宜推进100,000,000工程，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统筹提升农村五网，增创四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运输体系，一体化全国示范县。
6: 资中县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围绕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两大主线，以深化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建设市域副中心为引领，以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抓手，建设一种遗址产业园，增创省级农业高新技术园。

0: 区，以科技赋能引领一加四特色农业产业全产业链升级，全力打造丘区农业强县，为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1: 一捧隆昌陶土藏着600年窑火技艺，一份青年初心扛起非遗传承重任。隆昌市石堰桥镇净土村37岁的海归青年邓双舍弃高校教职返乡扎根，以匠心修复古窑，升级传统技艺，把老旧土陶手艺做成特色文旅产业，带领村民稳定增收致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位匠人，看看他是如何让这些古窑燃起心火的。
2: 2020年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任教的邓双重回故土，再次见到破败塌陷、荒草丛生的龙坡窑，心中满是怅然。这座承载一方乡土记忆的古窑早已不复往日鼎盛光景。
3: 隆昌从汉代就开始制陶，我们的龙坡窑目前呢有600多年的历史，全世界我们的龙坡窑是最集中的地方在我们这儿。我小的时候就是在窑边长大的，看到我们的父辈在这儿烧窑，可惜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门传承的老手艺从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2: 自幼在土陶之乡长大，陶泥与窑火早已刻进邓双的乡愁记忆，亲眼见证老技艺日渐式微，他始终满心不舍。直到出国留学时，导师讲的一句问话彻底改变了邓双的人生抉择。
3: 当时他也问我，澳洲只有200多年的历史，然而中国历史很悠久，非遗数不胜数，你为什么不花更多的心思来研究中国的本土文化？当时我只觉得老师跟我提了个我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到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最该研究的是怎么把我们隆昌的土陶更好地传承下去。
2: 下定决心后，邓双顶住家人亲友的质疑，果断辞去高校任教的高薪工作，自筹资金全力修缮龙坡窑。2年间，他建成了兼具。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5: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7: 权威。
8: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温暖，
9: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7: 动听，
1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7: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浪漫。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4: 开。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迹。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4: 黄九龄镖打十字街，大闹苏州府，使得那么多的官兵还有百姓，再加上施大人手底下这一藏半差官，把这个12岁的孩子围在当中，竟然对他毫无办法。黄天霸来了，但是黄九龄管他叫爹，黄天霸不承认这儿子，狠狠地给了他一脚。就这一脚啊，在黄九龄这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抹创伤。黄九龄不打算找这爹了，说了一句孩子话：“我不要爹了。”黄九龄转身要走，这个功夫小脑瓜赵壁过来，赵壁就以这个剃头的师傅的身份问黄九龄说：“你妈妈叫什么名字？”黄九龄向赵壁这一说，他妈妈叫殷丽娘，他姥爷叫殷红，他大舅叫殷龙，他二舅叫殷启。一说出这几个名字来，赵壁当时站在这就是一愣。他把这小脑瓜一晃荡，赵壁心想：哎呦，这事可要麻烦。为什么呀？因为当年黄天霸在殷家府招亲的这个事儿，这么多的办差官里头只有赵壁一个人知道。因为赵壁啊，他跟黄天霸一起上殷家府送个殷龙的灵柩，在这路上黄天霸把招亲的事跟赵壁说，而且告诉赵壁得给他保密。用现在的话讲，这是黄天霸自己的一段个人隐私，不能随便往外兜了。所以赵壁呢，压根有信，直到今天没跟任何人讲过。可是黄九龄把这话一说出来，赵壁当时心里不就一动，

0: 赵碧心想，哎呦，天霸可跟我说过有这么一件事儿啊，我也见过那老爷子殷红，我也见过那殷丽娘啊。后来据天霸跟我说殷丽娘人家主动的不跟他了，给他写了一封绝情信呢、啊、这事儿就了了，怎么今儿又冒出这么一个孩子来呀、啊、赵碧瞧了瞧这黄九龄，心想，你还别说，这孩子长得跟黄天霸可一模样，一算这年头差不多也对劲儿，这真是黄天霸的儿子。这要真是黄天霸的儿子，这张桂来那可不是好惹的，这个事儿那可是兔子驾辕要乱套。不管怎么说呀，我得把这孩子得稳住，得把这个事儿问明白了。这要在这儿问，这可不是地方，周围这么多人，千人瞅万人看，又有官兵又有老百姓，我们在这问这孩子究竟怎么回事，这孩子不懂事，踢里秃噜再都说了，这大伙一听着四处传闻呐。哎呀，这个不行。赵碧来到黄九龄的跟前，满面堆笑，装出了一副非常亲切的样子。宝贝儿，我跟你说啊，你对这剃头的老师傅信得着信不着？我信得着你，你是好人。哎，你说我是好人的话，我就跟你说实话啊，我呀不是剃头的。您不是剃头的，你也跟我撒谎，你们这些大人都骗小孩。哎，孩子，不是骗你，我跟你说实话就不骗你了。我姓赵，名毕，字连城，我也是跟着师大人到苏州来的，我是师大人手下的半神官。跟你说呀，孩儿啊，你爹黄天霸呀跟我们都称哥们弟兄啊。你不说他是你爹吗？我就全当他是你爹，行不行？孩儿啊，这个事儿得说明白，你要不把事情的始末缘由说清楚道明白，你爹他不能认你这儿子啊。要想说明白呢，这地方这么多人围着，不是说话的地方，跟着我走上师大人那儿去，见师大人，你当着师大人的面把你们家这个事儿啊跟他好好的叨念叨念，这行不行？赵碧跟他在那一说话，黄天霸在旁边急了，赵大哥，您在这干什么？您跟他说那干什么？这哪是我儿子，我根本就没有儿子。哎，天霸，有儿子没儿子咱别在这儿吵吵行不行？咱见师大人去。赵大哥，您这个还不懂吗？这就是我的仇人，给我派来这么一个小杂种，愣跑着冲我儿子，想给我搅乱了他。行行行，别吵吵，天霸，这事你交给我办行不行？孩儿啊，你看如何？黄九龄看了看赵碧，瞧了瞧黄天霸，又瞅了瞅张桂兰，这个小眼睛滴溜的乱转。这个孩子现在啊，他也没有主意了。毕竟呢是一个12岁的孩子，他从他的整个思维系统发育还不够健全呢。此时此刻黄九龄站在众人的跟前，这小眼睛里边一会儿一转泪，是一会儿一转泪。他感到自己很孤独，他感到没有依靠，他后悔自己不该到这里来。这个功夫张桂兰在旁边走过来，孩子，是他说的对，你跟着我们呢上师大人面前去，在师大人面前把事情讲清楚。张桂兰有张桂兰的想法，张桂兰想，黄天霸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有前房夫人，还有这么个孩子，你现在想着把眼睛一瞪就把这孩子撵走，这事儿就算拉倒了，没那么简单。张桂兰想，我得把这孩子带到师大人跟前，把这个事儿抖了清楚了，让师大人给平等的公理。所以他过来说这话。张桂兰一说这话，黄九龄瞅着张桂兰，黄九龄这阵啊就瞅着张桂兰，觉得是一个可信服的人。这位婶娘，那行，我听您的，那我就 跟您去见石大人。
1: 讲非常好，
0: 好孩子，你呀、不应该管他叫沈娘。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你爹黄天霸的夫人，叫张桂兰，你应该管他叫娘。赵碧一说这句话，汪九龄当时又是一愣，这小眼睛眨巴眨巴，看着张桂兰半天没说话。汪九龄心想，我管他叫娘，他是我爹的媳妇儿啊，那我妈呢？那我妈也是我爹的媳妇儿啊，我妈应该比他早啊。但是这孩子他聪明，心想，现在我得依靠这两个人，我得去见你师大人，瞧这个事儿啊，见了师大人才能说清楚。娘，叫了一声娘，这小孩扑通跪着，这一跪把张桂兰跪得好难受，这心里边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是喜悦，是心酸，简直是困牢牢酸楚楚，好像打翻了五味瓶那么一种感觉。但是张桂兰过来伸手把黄九龄搀起来，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走吧，向师大人那去说去。在这黄九龄的头脑当中就觉得师大人就是宫里的代表，现在这件事情只有这师大人能给他做主了。那好，那我跟你们走。
1: 黄天晚上不行，
0: 你们就这样带他去见师大人吗？啊，这个小东西他背着单刀挎着镖囊，到那把师大人要给请客了怎么办？
1: 哎呦天霸，
0: 行行行，你还真想得周到。我说孩子，这样，你要见的这师大人呐、是奉旨钦差，那是大官啊，从皇上那领了旨意到这儿来的。师大人要说让你认这爹，你爹就得收你这儿子，所以非常关键。宝贝儿啊，那师大人要见他的话是不许带兵器的，你把这刀和镖囊都摘下来，我给你收着，怎么样？让我把刀跟镖囊都摘下来。
1: 对呀，
0: 要不然你就见不着师大人。黄九龄一听，你们不是骗我呀，让我把刀和镖囊都摘下来，我赤手空拳了，然后你们就把我给剁了，把我杀了，要不然就把我抓住了，你们也不领我去见师大人，是不是这样啊？
1: 哎呀孩儿啊，你这心眼太多了，我这么大的人我能骗你吗？
0: 张桂兰在旁边也说了，孩子，我们不会骗你的，你只要把刀和镖囊摘下来，我们马上领你去见师大人。
1: 那你给我对天明誓。他冲着赵碧，让赵碧给他明誓。
0: 赵碧一听，好，宝贝儿，为了让你放心，我就给你对天明誓，老天在上，我赵碧在下，今天我要是用谎言哄骗这个12岁的小孩子，那我就天打五雷劈，别五雷，我天打六雷，多一雷，行不行？赵碧一说这句话，黄九龄好像是信了。那好，一伸手把后边小单刀摘下来交给赵碧了，镖囊也摘下来也交给赵碧，这行了吗？
1: 哎，行了，孩子，跟我们走吧。
0: 黄天霸一
1: 班长，
0: 这么走怎么能行？你过来，我搜搜你身上还有没有别的暗器。这阵黄九龄对自己这个爹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了，但是呢他又知道这是我爹，我也不能说什么，把小手一举，黄天霸给他摸了一遍，身上再没有什么暗器。
1: 你这么走不行，要想见师大人得把你绑起来。
0: 赵碧一听，天霸，这么个孩子用不着绑，他可不是一般的孩子，他会全身武艺，他到了见了师大人赤手空拳，说不上他还做出什么事情来。
1: 好好好，孩儿啊，听你爹的，绑就绑上吧。啊，
0: 行， 黄九龄倒捡二杯，这功夫黄天霸一伸手，蹬出一条绳子来，把这绳子啪一抖喽，黄天霸捆黄九龄捆的比一般人还紧，为什么呀？这阵黄天霸他还不相信这是他儿子，他使劲的往里这么一勒，黄九龄这胳膊往前这么一提呀，妈呀一声的一叫唤，张桂兰在这旁边过来，你躲开，你跟那么个孩子耍什么威风啊？我给你说点，行了，走吧。黄九龄回头狠狠的看了一眼黄天霸，黄天霸狠狠的瞪了一眼黄九龄，心想：就你这个小兔崽子把我劫了，弄我脑袋上给抓了五道沟，谈说出来大家伙都得背地笑话我，他这个气儿还没消呢，所以说他们压着黄九龄就奔着公馆里边走来了。这个时候街上这些个官兵加上众位差官也都跟着往公馆里边来，官兵各自散去，老百姓一看这热闹完了，大伙也都散开。金德利呢早已经把黄天霸的那匹马牵在手里了，这位这手提着棍那牵着马一会儿跟着往回来。原来受伤的这几位啊，什么郭启凤啊挨了一镖，朱光祖呢腿上挨了一镖，沈眼季全耳朵这挨了一镖，季全这个伤最轻，季全的是轻伤没下火线，一直在这地方看着。朱光祖跟郭启凤这两位呢都已经早回去了，回到公馆里边歇了去了。尤其是朱光祖腿上这一镖，把这镖起出来之后，他找那医生给他上点药，在自己那个屋子里边坐着，一听说外边这些犯差官把那小孩给逮住了，进了院子了，朱光祖瘸着腿就出来，一眼他就看见赵壁了，哎，少爷，把这小子给抓住了，哎，抓住了，抓住了，去，得好好办办他，是谁教的他？这小子手可够黑的，我这一镖打得可够疼的，这小兔崽子，等着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哎，别去，别那么骂，我是周爷，你知道他是谁吗？谁呀？这是天霸的儿子。什么？天霸的儿子？哎，没错，你敢断定？那可不，胡说八道，我没听说，你没听说，哈哈，这个事儿啊，有了戏了，你慢慢看吧，你先回屋待着去，要愿意看去瞧瞧。朱光祖说：“我得瞧瞧。”他瘸了腿，也奔施大人这屋来了。这功夫，把黄九龄让他站在院里边，张桂兰看着他，赵壁跟黄天霸等人来到施大人的住室，跟施大人一禀报，说抓住了那小孩，这个小孩就是劫夺黄天霸的那个小响马。施世伦一问，说这个小响马来自何处呢？赵壁就来到了施大人的跟前，低低的声音说：“这事儿大人得您详查细审，别人是问不了的。大人，您最好是亲自升堂。”施公一听：“好吧。”于是连夜就在大客厅施大人的大房端坐，这就是大房了。两边都是施大人的亲信差官，衙役们呢全都退去了。这是赵壁跟施大人打了招呼了。说这件事情不易扩大影响，少数人知道就可以了。施大人在正面端严稳坐，吩咐一声：“把那孩子给我带进来。”外边张桂兰就把黄九龄领进来。黄九龄在施大人面前这么一站，施公定睛一看，这孩子12岁的孩子，长得是蛮有人缘的，满精神，身遭绑绳。施大人看了看赵壁，赵壁，这么个孩子还捆着他干什么呀？绑绳给他松开。黄天霸一听，大人，这绑绳松不得，他全身骨异呀，要把绑绳松开，怕有不测之事。哎，这个孩子不是他自己扶的绑吗？啊，是啊。既然是自己扶的绑， 他的兵器你们又都给

0: 脚了，他身无寸铁，还有什么不测之事能发生呢？如果说这么十几岁的个孩子身无寸铁，在我的面前也发生了不测之事，那就说明我手下这些差官们也就太没有本事了，对吗？黄天霸一听不言语，来啊，给他松开。张桂兰过来给黄九龄把这绑绳就松开了。给黄九龄绑绳松开之后，黄九龄摸了摸自己的胳膊，张桂兰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跪。黄九龄看了看上面坐这个人，甭问呐，这个人就是那施大人，我爹都得归他管呐。黄九龄咕咚就跪在这儿，小人给大人见礼。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黄九龄。
0: 你叫黄九龄，
1: 我大名叫黄世锦。
0: 哦，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1: 我找我爹，我找我爹，我爹是黄天霸，我爹他不认我。
0: 施大人听到这里，仔细看了看黄九龄，心想他爹是黄天霸。你还别说，这孩子跟黄天霸长得还真一样。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施大人听黄九龄一说，他爹是黄天霸，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小孩。施大人心想，你还别说呀，这孩子长得跟黄天霸还真一样。施大人这个判断是毫无错误的，那因为黄九龄的的确确那是正宗的黄天霸的儿子。俗话讲啊，他种上谷子不出高粱啊，那能跟他不一样吗？施大人瞧了瞧九龄，黄九龄，你说你爹是黄天霸，那么你爹不承认有你这个儿子啊？您不知道，我爹他不知道。施大人差点没乐了。施大人心想，你爹不知道你知道啊？哪有这种道理呀？孩子，你爹不知道什么呀？我爹不知道我的事儿。哦，你从头给我讲来。啊，大人，那个我问你，当初您不去过德州吗？
4: 是啊。
3: 您去德州，德州不有个霸王庄，霸王庄里边有一个恶霸叫黄龙基，黄龙基手底下有一个恶奴叫乔三，这事您知道吧？哦，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后来这黄龙基被您给抓住了，那乔三跑了，您不是让我爹黄天霸去追赶那乔三吗？啊，对对对对对。黄天霸在旁边一听，用手一指，你这是跟谁说话呢？啊，黄天霸心想，你怎么对施大人一句一问呢？我们跟施大人说话都不敢这么说呀，你像问施大人一样。小孩没感觉到这个问题，黄九龄一听，啊，那我问问怕什么？施大人说，天霸，这个事情你不用管，他愿意问我就问我，我愿问他就问他，与你无关。黄天霸心想，你看看这事儿，我还管多余了。黄天霸在旁边坐着不言语了。孩子，你说追赶乔三怎么的了？他不那么回事吗？追赶乔三，那乔三呢跟我大舅殷龙两个人是好朋友，乔三就跑到我大舅家去了。我爹呢听这信儿之后，就上我大舅家去找这乔三去了。结果呢就碰见我姥爷了。我姥爷叫殷红，我姥爷在武林当中是大伙都佩服的人物。我姥爷呢，一见着我爹呢，还跟他熟悉，因为我姥爷也认识我爷爷。跟我爹落下来之后呢，就把我妈叫出来了。我妈呢跟我爹两人还比过武，还练过镖。然后呢我姥爷一看呢就高兴了，完了就问我爹说，你干什么来了？我爹跟我姥爷说我是来抓乔三来了，乔三呢跟银龙是好朋友。我姥爷一听啊就生气了，就把我大舅叫来了，问这乔三在不在。我大舅就说了，乔三出去看朋友去了。我姥爷就说了，你呀三天之内把这乔三给我交出来，让天霸带走。就这样呢我大舅就答应了。答应完之后呢，我爹就上您那儿去了，等了三天结果没去。我爹二番又回来了，再回来的时候啊，我姥爷没在家，我姥爷有一个朋友啊，他死了，我姥爷去给他吊孝去了。结果我第二番这一来呢，正赶上乔三跟我大舅他们一伙朋友在屋里喝酒，他们就想把我爹给治死。可当时他们把我爹就框到这屋子里边去了，假装让他喝酒，结果他们要杀他，我爹就跑到后院去了。跑到后院之后就跑到我妈的楼上去了，我妈就把我爹在楼上藏了一夜。我大舅我二舅他们这伙人想抓我爹也没抓着。第二天我姥爷回来了，我姥爷一听 我爹在我妈屋里边待了一夜，这事传扬出去那多不好听啊。最后我姥爷就说了，干脆吧，就把我女儿给你吧。我妈就跟我爹就成亲了，他们在那儿就拜了堂，入洞房了。入洞房大概是打那天就有我了。旁边众位官差们一听，扑哧一声，大伙都乐了，心想这孩子说到哪儿他什么事都知道。完了，入完洞房了，赶到第二天我爹就带着那乔三就走了。我爹带着乔三走了之后，完了我大舅就生气了。我大舅晚上上德州城里就去救那乔三去了，结果一救乔三，他要刺杀石大人。那石大人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啊？
4: 啊，对，就是我，就是我。
3: 哎，他去了，要刺杀你没刺杀了，我爹把他当犯人了，也没看清楚是我大舅，一镖把我大舅打死了。最后我爹呢就把我大舅的灵柩给送回去了。一见我姥爷，我姥爷就火了。我姥爷当时要杀我爹，我爹也认头让我姥爷杀。最后我姥爷一看也舍不得杀了，把我爹杀了，我妈怎么办呢？我妈在旁边也要死，我爹也要死，我姥爷也要死。当时记得有一个队，有一个队就赵壁，有他在那劝的就拉倒了，包大舅就埋起来了。埋起来之后，完了我爹临走的时候跟我妈就说了，说我走之后呢，很快的我就给你来送信儿，我就派媒人来说媒，然后拿大轿来抬你。我姥爷也说了，说这件事儿呢是越快越好。结果在那儿我爹走了之后就再没信儿了，一点信儿也没有了。后来我妈在那金家堡就待不了了，我姥爷说我妈那阵就有了我了，有了我让邻居看着不好看。我姥爷则带着我妈带着我二舅就搬家了，由打德州金家堡就搬到苏州花溪桥，到这儿来投老朋友来了。我们家就在这儿落了户了。落户之后想着等着我爹的信儿，结果我爹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信儿。我现在都长这么大了，他还不知道我是儿子呢。石大人，我长大之后我在学堂里边念书，我那些个同窗学友都有爹，他们都说他爹怎么的他爹怎么的，就是我没有爹。开始我不姓华，我妈告诉我说我姓殷，我叫殷九龄，我叫殷师姐。那是我姥爷给编的瞎话，说我妈妈在德州那儿嫁给一个叫什么殷天化的，嫁给他之后没几天就死了，先生哪能发生事儿啊，根本没那么回事，就是为了遮人耳目。这后来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我妈在那纸上写了好多黄云黄天霸我恨你，我这才知道我姓黄。我妈跟我把这事情才说了，你说我要不说你们是不是都不知道？
4: 石大人一听点了点头，嗯，是啊，你要不说我们就都不知道啊。他抬头看了看坐在旁边的黄天霸，天霸，这孩子说的这话是真的吗？这阵黄天霸这个脸色可有点不好看，为什么？黄天霸在殷家堡接亲这个事儿，直到今天他也没跟石大人说，因为他知道殷公接亲犹如疆场上临阵收息一样，这是要受惩罚的。正因为他怕惩罚所以没讲，今天黄九龄在大堂上一说这一番的言语，就勾起了黄天霸对往事的思念。黄天霸想起来，是啊，殷丽娘曾经在楼上救过他的命，这事是真的。黄天霸心想，这孩子啊，他怎么 记得那么清楚，比我还清楚。他哪知道这孩子是听他娘说的，在阴历娘的心灵当中，对这段往事那是历历在目，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只是跟这孩子讲说的时候不能讲得过细，但是孩子特聪明，讲了一遍就记住了，完全给口述出来。黄天霸一看石大人问他，现在不能说不知道。黄天霸站起来，大人，这件事情有，不过还有出路。不，出路先别说出路，我就问你有没有。有。赵弼，这件事你作证啊。赵弼一听，哎，大人，大人，这事儿我作证，哎，是真的，这一点掺假都没有。这孩子，嘿，这记性真好，他这事儿全给说出来了。宝贝儿啊，你说的是一点都没漏。大人，真是这么回事。送阴龙的这个灵柩的时候啊，走到半道上，天霸跟我说的，天霸跟我说了实情了，让我呢给他隐藏这段私情，别跟您讲，怕您怪罪。可是后来这个事儿呢就撂下了，撂下他没说，我就更不能说了。大人，小人我有罪，我不敢在这个事上来蒙骗大人。赵弼，当年离开阴州府之后，你没想着提醒天霸给人家家里边送封信吗？大人，这个事儿黄天霸把话抢过来。大人，我离开阴家府之后回到北京，我就给他写过一封信，可是我这封信给他写去换来的一封信是绝情之信呐、啊。这封信直到现在我还留着呢，大人不信您可以看。信在何处？就在我的行囊之中，马上把他给我拿来。黄天霸转身行回到自己的入室，一会儿的功夫从行囊之中把那封信拿来。黄天霸还倒是一个有心人，当年就是常卫员孙四代替阴历娘给他回那封信，黄天霸一直留到今天。他把这封信拿来之后，双手呈现给施志伦。施大人把这封信抽出来打开一瞧，一看果然是一封绝情信。从那信里边说呢，这阴历娘已经另嫁给一个犯绸缎的一个大买卖商人，叫孙奎，跟黄天霸从此断绝往来了。因为黄天霸杀了他的大哥，我不能跟杀兄之人白头偕老，是这么一封信。施大人看完了这封信，把这信叠好了又装起来放在案头。九龄啊，这封信是你母亲给你爹写的，你母亲说他又嫁给了一个犯绸缎的商人孙奎。黄九龄一听，不对，大人，我知道我母亲根本就再没嫁人，从我记事那天，我们家里边就是我姥爷，再就是我二舅，别的男人都很少上我们家院里去，我母亲怎么会嫁人呢？嫁给孙奎，孙奎干嘛呢？我从来没听说过，没有这么一个人，那都是瞎掰。孩子，你毕竟小啊。我小，别看我小，我什么事都知道。黄天霸住你胡说，你什么事都知道？你母亲还行，嫁给孙奎之后就生了你呢，你是孙奎的儿子，都是。黄九龄急了，一个眼睛瞅着黄天霸。赵弼在旁边心想，天霸呀，这玩意儿看来是赖不掉的。他这一瞪眼睛，黄天霸一瞪眼睛，这爷俩眼睛瞪一边大，这模样更相似了啊。赵弼心想，这是黄天霸在气头上，我可不能说这话。这功夫施大人一听，天霸，你说这件事应当怎么办呢？大人，我看这样吧，他一个孩子跟他说不清道不明，我问你，如果你说你是我的儿子，那么你必须回到家中把你母亲叫来，把她嫁给孙奎这段往事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真是假。 行，黄九龄腾腾站起来，大人，那我就回家，我叫我妈去，叫我妈来，问问怎么回事。
3: 史世伦说，孩子，天色已晚了，今天回家不行了，你呢，现在测试，休息一夜，明天早晨，你不是骑着你爹的马吗？
4: 在，
3: 那么你还骑那匹马，回转华家桥，把你的母亲接来，你就说本部堂有请你母亲到此一叙，知道吗？
4: 好，那就怎么样？那
3: 来，黑世杰、贺仁杰，你们两个陪着他到你们的房间里边住宿，俩小孩，一个16的，一个15的，贺仁杰跟黑世杰过来了。黑世杰一笑，嘿，小兄弟，走吧，咱们一块睡觉去。黄九龄这功夫仔细一看，哎，你不是那剃头的吗？
4: 对呀，
3: 我就是剃头的，我是给这钦差大人剃头的。走吧，黑世杰、贺仁杰领着黄九龄走了。这儿走了之后，施大人还没等说话，张桂兰又到旁边过来。张桂兰这个脸色可就不好看了。大人，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5: 桂兰，我没什么事了。
3: 您没什么事了，我有点事得跟您说说。
5: 哦，
3: 桂兰，你有什么事啊？
5: 大人，事到如今，这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也白吧。我张桂兰这些年一直在葫芦里边装着，今天我才算清楚。您还记得吗？当年在凤凰岭，我爹凤凰张七把我许配给黄天霸的时候跟您说过的话。
3: 哦，说过的什么话？
5: 大人，您想想，我爹可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当初为我找女婿的时候，我爹说我的女儿得要人好，心好，武艺好，相貌好，人品好，武好，无好丈夫，全天下找不着。最后是我自个儿找的，我三世黄天霸到您的金牌，就为了跟黄天霸接亲。
3: 施大人，如果您要不健忘的话，您应该记得，您可是主婚人呐。
5: 赵大哥，您可是媒人。
3: 赵碧在旁边听，对，这事错不了。那阵我是媒人，这是一点不假的。今天我当着您这媒人跟这主婚人，我得把话说清楚。我张桂兰当时就有这么一条，我嫁人，我绝不当二房。当时黄天霸跟我怎么说的？他说他没有妻室，从未结亲。正因为这个，我张桂兰才嫁给了黄天霸。如今事过十年，现在又蹦出这么大一儿子来，大人，合着我张桂兰这是给人做填房啊，人家原来有这么一位，不管是原来有，人家这位现在还活着，不光是现在还活着，还有这么大的儿子。大人，您说让我在这怎么待呢？
5: 是大人，事到如今，说不了讲不起，我张桂兰要离开这儿。
3: 哎，桂兰，何出此言？你要上哪儿去？张桂兰说着话就站起来往外走。大人，我上哪儿去？我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家，回我的凤凰岭，让黄天霸我的原配夫人接回来。大人，我请您给我们写下一个字据，我们两个从此分道扬镳。用现在的话说，他要让施大人给他判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1: 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率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0: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文件的意见建议。
1: 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0: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嘱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林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老党员何富贵，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在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张成立时，

0: 冯发贵对张成立身患疾病仍坚持服务社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好医疗保障等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好实际困难。冯发贵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老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
1: 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分别深入到市中区隆昌市威远县资中县的乡镇村，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要求镇村干部落实常态化关心举措，关心关爱老党员，引导年轻党员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

0: 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30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引导代表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助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扎实推进立法各项工作，开展持续深入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要严肃换届纪律，坚决抵制各类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30号，内江市政协举办丹青会同心光影映辉煌书画摄影展，记录14/5发展历程，展现全市人民同心奋进15/5的精神风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巡展参观。展厅内，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书画师，以笔寄情，用书画和摄影作品描绘工业振兴、物流枢纽建设、城乡蝶变和群众幸福生活，生动记录时代变迁。康俊表示，此次展览是对过去5年奋斗成果的艺术礼赞，也是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持续发挥政协书画院阵地作用，擦亮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名片。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6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9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薛学申强调，要更具红色血脉，厚植为民情怀，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内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要将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维护好政府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薛学申强调，市委8届12次全会是在全市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聚焦农业强、聚焦农村美、聚焦农民富，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式，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委8届12次全会有关情况，解读全会精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新闻发言人蒋学冬作主发布。蒋学冬指出，这是内江迈步15/5新征程召开的第1次市委全会，意义重大。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提出坚定以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对于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三农根基，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全会主要呈现3个特点，展现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担当，践行了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做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全会成果丰硕，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明确了目标任务，增强了工作干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Love this.
1: No, no.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哈，吃好耍的
1: 天正好吃的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好，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今天依旧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送出的礼品啊，无良村一瓶哈。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奖品呢，有一些小小的改变。
1: 啥意思？
0: 哎，我们尖装呢，就是这个要给大家送浓缩的，都是精华的了。
1: 有，哎，那还可以抽奖吗？
0: 哎，还是可以抽的，还是可以抽的。因为有朋友说到了，就是这个两瓶这个大的这个尖装啊，是不是他要送人啊，或者说他要带，他有的时候比较
1: 想要一个人独酌，
0: 哎，就不方便携带，然后我们就换成了两瓶这个258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浓缩型的这样的一个尖装哈。然后呢，我觉得量呢虽然小了一点点，但是口味呢依旧没有变哈。
1: 是我们的情谊还是没变？
0: 爱大家的心情是没有变的，
1: 是的，
0: 依旧是四菜一汤，那就来两瓶尖装嘛，对不对？那依旧是每周二四五为大家安排两瓶，然后小瓶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呀，对不对？那今天安排的是五粮春哈，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
1: 是的，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选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0: 没错，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呀，今天的这个天气简直是不是？
1: 是让我们初步的感受到了这个夏季它是有点热辣的。
0: 早上的时候出门啊，甚至还看到了一点雾气
1: 啊，甚至真有很有凉爽啊，我不以为然。结果下午讲，我跟你讲，你但凡站在这个太阳形象底下一晃，我跟你讲啊，
0: 烤焦了一样的，
1: 这真的是活飘飘的，
0: 自己就是 CQ 啊，对不对？就是 CQ。 然后呢，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今天早上不是导播班嘛，然后大概6:30的样子就起来了，
1: 挺早啊，
0: 7点就出门了。出门了以后呢，一看到哎呀，经开区那一块雾蒙蒙的，是不是大圣收了神通吧，那种感觉哈。

0: 然后很难看到，
1: 所以驾着雾来了。你今天
0: 腾云驾雾来了、哈，老朱也会腾云驾雾的嘛？
1: 是。
0: 然后看到恒娃说：“今天我是第一个进直播间的，没事你等会儿
1: 欢迎你啊！
0: 你等会儿突然就会看到你的兄弟姐妹们全都来了，宝贝儿。”
1: 是的，再来关注到明后两天天气情况。明天呢，内江市会有阵雨出现，21到29度，东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
0: 没错、
1: 后天的话，同样也是有雨水的伴随哈。就是你今天处理天台也还是突然有点怀念这个雨水的降临了。
0: 哎，
1: 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在。哎呀，这个雨好久才会停嘛？
0: 对，
1: 停了，今天半天也遭得住不？
0: 哎，我觉得还是凉爽一点吧，是不是？毕竟呢，这个凉爽一点，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好睡一些哈？然后这段时间虽然说，天气比较，就是天气的温度还比较适宜，但是晚上我依旧开着空调。
1: 嗯，是我们家也是，
0: 因为新交。
1: 没错，但是我跟你讲，开空调吧，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开起来二十五六度，你还是会觉得凉飕飕的。你不开吧，又觉得闷飕飕的。
0: 我都开除湿。
1: 昨天我还在跟我老公说，我说，哎呀，明天就要开始升温。温度也要噶，各位朋友们，现在就要注意去了。我老公突然，我意想不到，他说一句：“哇，真的呀，那太好了，这样子我可以明目张胆的噶，扬眉吐气的开空调了。”
0: 现在平时都是阴道阴道开的，你知道吗？
1: 就每次他一开，就我还好，我跟孩子都还好嘛，就大家带一些年轻人嘛，噶活的比较旺盛。
0: 来，你看，
1: 就我们家奶奶她就不行，她就说：“啊，你们也不开空调，
0: 老年人遭不住
1: 嘛。”
0: 来，老年人遭不住。然后山葵这个他，你看，我们大家开空调是为了什么？你像我开空调，为了就是除湿。我不太喜欢那种太潮湿的，
1: 就想送风。
0: 对对对，我只开除湿。你看，包括办公室那个空调，我基本上都是只要是我开的话，我就把它开成除湿。
1: 是，但凡是我开的话，就把它开很低。
0: 对，开制冷。然后呢，你像你开空调就是为了凉快嘛，制冷嘛，
1: 是必须的，
0: 是冬暖夏凉嘛，对不对？
1: 像今天此时此刻哈，我们直播间里边这个空调的话，你就受不了了吧？
0: 哎，对，真的是有点遭不住。完了以后，山葵开空调那真的是别有用心，你知道吗？
1: 咋子？
0: 他是为了驱蚊子
1: 啊，驱蚊确实有这个功能，你还别说，
0: 咋了？就是这个蚊子太冷了，它。没有动力了吗？
1: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蚊子哈，尤其的毒辣，就一咬就是一个大包，还是属于那种硬包包块，
0: 都是后宫里冷宫放出来那种蚊子，
1: 是啊，
0: 蚊子是不是？
1: 而且我跟你讲，有一年那个蚊子11月份了，我们全家人哈，人连一个包，
0: 就是这么。加班出来盯人啊！
1: 是啊，你说十月份
0: 也这么卷、
1: 回家了吧你？
0: 对吧？蚊子也这么卷啊！
1: 然后今年这个蚊子呢，它不仅是来得及时、来得准时，它还给你来得毒辣。
0: 就是
1: 太阳不毒辣的时候，蚊子还是挺毒辣的。
0: 所以说蚊子干了太阳的活嘛，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蚊子这个昆虫界不是这个害虫界，它也这么卷吗？
1: 然后我老公
0: 也
1: 是属于那种，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挺招蚊子喜欢的。然后他就说：“哎呀，开起空调哎，不得容易招蚊子哦。”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还要冷的时候，
0: 我理解
1: 很少出来。
0: 我理解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温度低了，蚊子的活性会下降，就是它不怎么爱飞了。第二个呢，就是有风的情况它飞不稳。
1: 你不管是怎么样的，反正呢就是解释不清楚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入乡随俗。我们四川的蚊子，只要你遇到开空调的话，基本上就要少很多。
0: 然后山葵又说被蚊子吸血说明健康，哎，你这个是不是？那还说明
1: 甜，
0: 那说明甜呢，对不对？
1: 是粘性高、
0: 我是个甜妹我是个甜弟
1: 是杨姐儿
0: 是个甜弟。然后昨天晚上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去锻炼了嘛，然后睡不着，就玩那个抖音啊、然后拿那个抖音把我自己照片上传上去，然后变那个就是那个变装
1: 啊、
0: 变装，就是自己平时没有拍过的那种。
1: 平常还喜欢好这口，
0: 对，穿个丝袜啥的。
1: 哎呦天哪，你不会自己撕吧？
0: 完了以后倒也不至于倒没有那个癖好。
1: 你毕竟这么无聊的话应该也可以撕一撕。
0: 就是现在丝袜挺贵的，撕一双的挺老多钱了。
1: 那不是变装吗、那不是电子变装吗、
0: 倒也不至于哈，就是
1: 让我使劲抠。
0: 然后昨天呢，就是突然刷抖音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效，然后我发了一个抖音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发现的科技是太狠活太多了，你知道
1: 咋啦？
0: 把我自己变得贼拉帅，你知道。
1: 哎呦，是我看你发了，我说这谁呀、
0: 对吧？
1: 这什么一个少数民族的小伙子贼帅
0: 啊、然后
1: 结果一看呢，哎，这个人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这个名字下边一看啊，我大洋洋，
0: 对，大洋洋。完了以后呢，刘勇假发定制说就是藏族的那个嘛，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其实
1: 给自己放个假嘛，
0: 哎，科技挺好的。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穿一身少，因为我自己就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嘛，
1: 对
0: 啊。完了以后呢，就是我特别想穿一身少数民族的衣服，然后去拍一身这个相当于这种写真照片。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年龄上来了都爱拍。
0: 是吗？年龄上来了不是爱拍什么花花草草吗？
1: 我跟你讲啊，不是这样的，就是你 知道像倒回去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就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嘛，20年前啊，好，然后呢他们就是去了哪个地方旅游的时候就很想说，哎，我要去拍个当地的啥子，比如说拍个藏装，我要去拍个腔子，我还要去拍个啥子彝族的那种。
0: 现在不是年轻人也挺流行的吗？
1: 然后我跟你讲现在

0: 在爸爸妈妈他们到那个年到老年那个年纪了嘛、嗯、然后我们就成为了中流砥柱了，然后大家就去了一个地方说，哎，我今天我也想配个苗族的那个服装、嗯嗯、我明天又想配个藏族，反正你其他地方你都想去配。
1: 我觉得
0: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鼓捣你配你都不想配。
1: 对，你像恒娃说少数民族的衣服穿起来好看啊，
0: 很好看，是很好看、
1: 啊、而且
0: 就以前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就是没有那个很好那一口嘛、嗯、但是像现在的话你自己要出去旅游的时候说，哎，我好我想穿一下当地的衣服哟。
1: 对啊对啊，我而且我给大家说，我是真穿过藏袍的、嗯、我是真穿过的，就是、
0: 哎、你曾经那个体格还是挺像的。
1: 不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哦、我读大学没有那么胖、哦、我读大学的时候才120斤，你知道、嗯、完了以后那会儿是穿过。
0: 你现在还瘦吗？意思是
1: 现在比最胖的那会儿要瘦吧、嗯、现在大概160嘛，160左右嘛、
0: 哦、
1: 不到，
0: 那确实挺瘦的，
1: 不到160了，你想吧、嗯、相比较120来说长了40斤，我觉得年龄长这么多也差不多了。
0: 是是是，
1: 完了以后那会儿读书的时候穿过藏袍，我后面才知道那身藏袍是真的有那么贵了那么一点点、
0: 哎、
1: 就是他那个藏袍里面他是拿那个就是金线啊，就是真的是真金哈、啊、他在里面绣的，就包括里面的很多花纹啊纹饰啊还有一些这个配饰啊，那真的是就是一针一线。而且那身藏袍一般像藏族的同胞啊，藏族的朋友去穿那身衣服，他们不是重大的节日或者重大的事情他们一般是不会穿的，因为那个衣服太珍贵了、嗯、
0: 很重又很贵。
1: 对对对，然后我穿的那个是我们一个同学，就是我们班的同学他哥哥的衣服。
0: 嗯，
1: 完了以后呢他哥哥是成人礼的时候，然后爸爸妈妈专门请他们当地的这个工匠师傅给他就是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一套衣服。
0: 哦哟，
1: 对，那身衣服加起来估计有10万块钱。
0: 哎呀，哎，就跟那个以前我们班那个彝族的同学一样的、嗯、他们结婚的话他们的那个婚服也是手工一针一线的给他针、嗯、织上去的。
1: 对，真的很贵。
0: 他们头上啊还有什么身上戴的那些金饰银饰也很贵重。
1: 没错没错，所以我昨天就是用 AI 圆了一下梦哈，然后大家如果想看我那个帅气的照片。
0: 所以你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
1: 引流
0: 就是包包头的钱少了嘛。
1: 嗯，有这个想法，
0: 满足你真实有个想法吗？
1: 有这个想法，你知道吗？
0: 那你跟领导说呀，
1: 你最近就是谨慎点这个话题。我都夹着尾巴做人的，你不要就把往这方面里去引导好不好？就是你注点意、啊、
0: 我就只是在跟帮你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已、啊、
1: 就是我们爱工作你知道吗，就是奉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刚刚跟关的话都不是这样讲的呀。
1: 对，你奉献你知道吗？
0: 我们俩口供没供好是吗？
1: 我入党申请书才交，你知道，你知道，你让我就是有点正能量。
0: 哎，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1: 我跟你说，
0: 对对，
1: 我党妈妈过生日，你、嗯、是不是？
0: 那其实我今天
1: 也是7月份的过生日，
0: 自己的生日。
1: 对啊，向你学习、
0: 哎、老党员了好吗？
1: 向你学习，这个必须的哈，这个必须的啊。
0: 是
1: OK， 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下午的5:47，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休息的时间呢也可以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直播间可以继续聊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过阿里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策好吃钻。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看到刘勇假发定制说，上次啊哈，就在那个田城国际酒，不是田城国际酒店啊，上次就在那个哪儿，
2: 内江国际酒店、
1: 那个、行政服务中心的斑马线喊你、你傲娇的头都没回过斑马线那边，是不是？
2: 你不是好好走路好好开车吗？
1: 哎呀，真的是。然后我一直以为，就是因为我过那个斑马线，我一直刚他给我讲的时候，这个斑马线在哪儿呢，我没找到。刚问了一下靳宇，然后他说在那个行政服务中心，就政务中心对面的那根斑马线啊，那个斑马线
2: 就是酒店和政务中心两侧的都有。
1: 哎，然后那个斑马线呢，是他那个地方因为有那个不礼让行人的拍照，
2: 对，
1: 所以一般情况下开车经过那边的时候，如果是我是斑马线的行人，就我自己都是这样的，我是直接冲过去，你知道吗？因为我害怕，我觉得让别人
2: 耽误别人了，
1: 对，我觉得让别人人家停下来礼让我已经是礼貌了，对不
2: 对？
1: 然后我不能让别人等太久，
2: 是是是。
1: 所以一般情况在那个斑马线上面，是不光遇到你，上次遇到江林，他喊了我，我理都没理他，我就走了，你知道吗？
2: 是这个偷工资的人都不理人，你胆子够大
1: 呀。无所谓，我的工资又不是他发，中心给我发，你知道吗？单位给我发，
2: 江林听到了。好吧，下这个月给他是扣几分下来、
1: 我的工资又不是江林发，知道吧？我这回硬气一把，你知道吧？
2: 是，明天说，姐，我错了。
1: 不可能，我是中心的人，知道吧？什么中心？广播中心的人。
2: 哎呀，天哪！你看一下就怂了吧？
1: 哎，是不是？所以说呢，你看还是非常开心的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哈。然后看到用户，5321说春儿我来了，谁叫春儿？哦，今天我们要送五张春，是不是、我的天哪，现在大家要礼物要的这么直，
2: 很直接、
1: 这么直接，一点不含糊，是不是？
2: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最近也不知道大家晚上都在干什么，反正我看你们现在都在晚上看球吗？
2: 我不看啊、我只看我老公进，就是赢还是不赢。
1: 你老公晚上在看球吗？
2: 他要看呀，但是他看的时候我都睡着了呀。更搞笑就是我老公，因为我是一个睡觉就是见不得一点光的人，就年纪大了之后，但凡见点光你就睡不着了。
1: 他把电视机抱到厕所里，
2: 然后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把那个被子给盖住头。然后昨天他、很多男的喜欢看球的时候会跟自己的兄弟之间沟通嘛、

0: 交流嘛、所以他有一个朋友就疯狂给他打电话说、你不可以 接电话吗、然后他说我老婆在旁边不好接，我说什么东西，
1: 你说只听到了，你说只听到了不好接，
0: 然后后面
1: 老婆在旁边不好接，
0: 因为早上
1: 直接弹起来，靳宇
0: 他就
1: 拉着人说，
0: 他不是说他昨天就很笃定跟他朋友讲说、他说他坚持的那个球队一定会赢嘛、然后他们两个就持相反的意见、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他们两个不停的在发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今天早上他说我给你讲一个爆搞笑的事情，
1: 兄弟之间反目成仇
0: 他说我赢了，我说你赢了又怎样，他说昨天晚上还有巨搞笑的事情、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四川男娃儿家里但凡老婆在睡觉的话是不能发出声音的，我说大概率应该是吧、
1: 是不是、
0: 他说他那个朋友非常着急，生怕自己输了，他说你不会是反而晕吗、他是大字台馒头，
1: 不是，就是你知道男人之间的赌注其实真的是很简单、啊，男人之间的甚至就可以为了一个就是不存在的事情而进行赌注、比如说你看摸高，就是你能摸到那个我算你厉害，
0: 是，你不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知道这个脑回路啊是怎么回事儿、反正他就是一遇到要赌了吧，反正我就上、就那种感觉，
1: 对，
0: 不管我说啥子，
1: 我跟你说男人之间和兄弟之间的这个赌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莫名其妙哈，
0: 是啥子社工啊，哎，大家有没有得以前有没有耍过这种游戏、你是不是都那么高嘛、
1: 是啊，打篮球你能不能投得进，是不是你投得进也没有任何的赌注，就我算你厉害，
0: 你还别说是什么比如说成年男人，包括小朋友也是，那些爆扯、我们家楼下两个小男孩、他说我的尿尿更高、你我的尿尿更矮你搞不搞笑吗，
1: 确实，
0: 所以你这个男人啊 DNA 里边从小就有这种意识，
1: 不是他们其实在那个年龄段
0: 虚不虚

0: 谁虚的高？
1: 不是那个人在那种人啊，在那个年龄段他已经赢了一切了，知道吗？确确实实的，你不知道你现在
0: 这决定一辈子的高度是吧？
1: 对，你现在你比如说你过了30岁，你跟他比那都比不过，知道吗？
0: 因为是卵呢，
1: 毕竟新号它就是设备它是新的嘛，对不对？账户它是新的，它都权限它要高一些。
0: 哎呀，我们今天到底聊个什么样的美食话题啊？
1: 不是我刚不是问你吗？就是老公最近在家里面带着你看球。
0: 他不用带我呀，
1: 对不对？
0: 因为他带不动。
1: 不是，你看那个刘勇，我们
0: 因为前天他还在，因为我跟然哥就是参与体彩的
1: 这个娱乐。你先等一会儿哈，刘勇那个尿尿的那个话题我们暂且先过了。他说小时候真的比谁尿的远过，你知道吗？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过了哈，我们先不聊了哈。
0: 然后爆搞笑，他就生气了嘛。我说你生什么气嘛啊？然后说他昨天不是说他呀，他说我要带你飞，我说你带我飞哪里去？然后我说我已经跟然哥买了体彩了。
1: 他说
0: 好嘛，姐，你跟咱哥买了，你以后都不要问我赢还是输了。
1: 他竟然是
0: 男人的，
1: 他竟然吃然哥的醋。
0: 他不是吃醋，他觉得说你老公也在买体彩，你为什么要去信同事的话不信老公的话？
1: 你知道同事是面子问题。
0: 不，
1: 毕竟
0: 真的信然哥，
1: 毕竟和然哥同在一个屋檐下，知道吧？有的时候不得不低头，尤其是你的工作量还要交给他的时候。
0: 很抱歉，因为最近我的电脑烂了，只能在导播间坐着。没有在一个屋檐下，要澄清一下。
1: 然后呢，不过陈思你也是，你真的是，你然哥的醋你都要吃，他头上有几根头发你还比不过他吗？真的是，你要对你自己有自信哈，宝贝儿，你知道吗？啊，然后呢，
0: 哎，你要说自信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老公在看球吃东西这方面绝对是自信。
1: 哎，我跟你说，先不说吃东西，最近一段时间确确实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看球确实出了问题。
0: 啥意思？
1: 啊，给大家来
0: 说一下，精神状态不好。
1: 一个是精神状态不好，还有一个就是身体出问题了。
0: 啥意思嘛？
1: 为啥这么说呢？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为啥今天我首先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看球，球固然重要嘛，对不对？男人嘛，足球嘛，对不对？
0: 命也重要。
1: 对，天气嘛，然后就是军事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这几大类的男人之间聊的话题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说这个足球对不对？世界杯踢得如火如荼，是不是？马上这个1/16都踢完了哈，1/8的决赛就要进了。那很多的朋友呢，这个赛程也过半了，对不对？然后呢，很多的朋友身体呢确实也扛不住了啊。然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哥们儿，他这两天他跟我说，他说杨，我看球看得我心疼。我说你怎么？我说你平时你就少买一点。我以为他是那种
0: 心疼，就是肉疼。
1: 对，我以为他是肉疼。他跟我说他真的是胸口疼
0: 啊，就是熬夜熬久了。
1: 对，他熬夜，因为他是那个，
0: 因为大部分的比赛都可能是在凌晨，要么就是在第二天的一大早啊，
1: 哎，
0: 在5点过啊那种，1点过、3点过嘞。
1: 完了以后呢，他跟我说，他说他不舒服。完了以后，我就让他，我说你到医院去查一查。结果他去了以后，果然就是那个有点心脏就有点出问题，就有一点点心衰的这个症状出来了。所以呢，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网上也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中年男子休假哈，在家熬夜连夜看球哈，心脏突然罢工了，差点就没救回来。怎么一回事，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0: 是的，一周之前呢，在家休假的40岁男子啊，就突发胸闷，
1: 哎，
0: 气促，被120紧急送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科。然后入院之后呢，这个患者意识就丧失了嘛，频繁的试颤，而且命悬一线。
1: 没错哈，那经过这个急诊科和重症医学科、心脑血管科的多科室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的紧密协作，在这个体外肺膜啊，也就是这个 ECMO 的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下呢，成功的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哈。目前呢，这名患者是神志比较清楚了，生命体征是比较平稳了，那恢复的是比较好。
0: 是的。
1: 那其实经过了这一系列了之后呢，医生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调查哈，就说你为什么你的身体状况原来还是可以的，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呢？原因是连续3天熬夜看球。
0: 是的，揪出心梗黑手。
1: 哎，
0: 你还别说，今天中午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哈，也听到一段那个播客，然后呢，有一个那个模特，曾经的一个模特就说了，他说在年轻的时候呢，熬夜，当时为了拼命的赚钱嘛哈，然后呢，觉得说，哎呀，当时熬夜嘛，就一个心就想说，哎呀，赚点钱啊，熬个几个大夜。 黑又算什么呢？就只我只要年轻，我恢复的过来。但是呢，好像连续熬夜了大概，
1: 你真恢复不了。
0: 对，就恢复不了。然后他那一年就出现了很多毛病，比如说什么甲状腺结节呀，
1: 对你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心脏啊，就是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可能会即将罢工的这种危险。
1: 没错，
0: 还在提醒大家，也说是最近大家可能有一部分男性啊，包括女性朋友也会一起啊和朋友看看球，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助助兴啊这种。

0: 但是千万不要，就是你熬一个夜，你可能过了我们这个年龄的话，
1: 你不，我觉得它和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你总之你欠的账都是要还的。
0: 是，然后你要说没关系的话，还是有，年轻的时候你能熬，但是现在的话，你就熬一个大夜，你要恢复很多天才恢复得过来啊。
1: 没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的身体机能包括你的新陈代谢比较快一些，所以说呢，你对于熬夜几乎没有感觉，但并不，你没有感觉，并不代表你的身体没有感觉。
0: 是，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这句话，你看话糙理不糙，你出来混确实是要还的哈。所以也要劝大家一句，就是尤其是晚上熬夜的看球啊，再来点什么烧烤呀、啤酒呀，再抽两根烟啊，这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怎么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是，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一到晚上一到那个氛围了，说
1: 收不住啊，
0: 哎呀，今天要点点小烧烤干的，当然我要给自己点一份龙虾。我说的我就很想把我昨天晚上点的那些东西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等会说一说你昨天晚上点了什么，到底就是球没有赔钱，点了吃的赔钱了呢？
0: 我希望天天都赚啊。
1: 来吧，
0: 当然呢，就是买买体彩嘛，助助兴也是可以。
1: 哎，是的，来吧，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02，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宁大桥双向车流量偏大，尤其是市中区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桐梓坝大桥车多缓行，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流量偏大。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轻微拥堵，交通路往云街方向车多缓行，和平街全线轻微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临江小区的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江华街车流量较大，新华路双向车多缓行，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呢，车多缓行，五星小学以及新农路桐梓坝小学路段呢，目前双向是一个严重拥堵的状态。那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呢，长距离缓行。再来关注到大千路与新龙路车流量偏大，尤其是在六中的路段呢有轻微的拥堵状况。那目前西宁大道的车流量不断增加，临江路大佛寺路段目前可以正常通行，平安路的三叉路口轻微的拥堵。最后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Love Dance。嗯，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甜橙好吃钻。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青鱼。
0: 让堂姐说，二帅，你不要，你不给杨哥讲清楚，他就去东兴初中喊两嗓子，你就完了。
1: 嗯，是的，这个二帅的事儿哈，每次一进直播间就过不去了。
0: 二帅，
1: 你想想是怎么回事吧？
0: 二帅，你自己。好自为之，哎，我只能这样跟你说。
1: 但是我想有一种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二甩给你拎一篮子水果来，你会堵住半会儿嘴？
0: 不会的，我会把水果吃完，然后根本就不会堵住，因为不够，你知道吗？因为夏天的水果有很多。
1: 因为杨洋是茶客儿
0: 啊，我跟你说，夏天的水果有很多，就看你能不能带过来以后，就是拿住高阳的这颗心。
1: 是看能不能把它就是添得来，就是补之缩韵。
0: 哎，要说夏天吃水果呢，确确实实是个非常一个好。
1: 你就应该把我们都带到新疆去啊！
0: 哎，新疆这会儿的水果还没下来。
1: 新疆的水果不就是甜的发齁吗？
0: 最近哎，你别还别说了，今天我姐还给我发了个消息，说那个
1: 又给你寄小白杏儿，
0: 想给我寄杏子
1: 啊，寄嘛，你吃完我们吃嘛。
0: 我没有药，知道吧？
1: 你咋这样呢？
0: 我想到了，你知道？
1: 前段时间不是哎，
0: 我想到了，
1: 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咬，所以说你不要寄，你不要寄，
0: 我想的是大家休假的时候再让他寄。那时候拿过来了以后，是不是拿过来了以后，你们不吃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
1: 哎，
0: 你们吃不到那就是你们的，跟我没关系了，对不对？
1: 从今天开始啊，每个人但凡看到杨洋开直播的时候，就跟他说：“小白杏儿呢？”
0: 嗯，
1: 小白杏儿呢？
0: 在树上。
1: 啥时候带给我们吃吃啊？
0: 在新疆，你知道吧？我可以给你介绍。
1: 啥时候把我们一起带过去啊？
0: 等我辞职的那一天，等我遭开除的那一天。
1: 那一定就是废话连篇。
0: 但说实话，我觉得新疆的这个水果呀，暂且来这真的太远了，离我们大概3-4千公里。但是我觉得
1: 现在有个东西叫快递，是个好东西。
0: 真的有一些东西它寄不过来，
1: 但是我跟你讲，
0: 我不是不想给大家寄。
1: 我跟你讲哈，小白杏儿，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给我们寄过，可以寄。
0: 没有，
1: 只是他没有诚心。
0: 不是这真的好吃的，好吃的寄不过来。你们家那个亲戚在哪儿？
1: 在新疆。
0: 在新疆哪个地方？
1: 我不知道，毕竟很远，反正不是我的亲戚。
0: 第一，我跟你讲，就是伊犁到乌鲁木齐，它有一个物流。
1: 那不管
0: 他那个物流大概要走1到2天的时间。
1: 哎呦，这么远，
0: 700公里。
1: 是，
0: 所以你那个亲戚如果从乌鲁木齐寄的话，他是直飞过来的。
1: 哎，
0: 他大概1天到2天就能到了。但是从伊犁过来的话，同样都是在新疆这片地上大概要4到5天的时间。
1: 哦，
0: 所以它的距离会比较长。
1: 那可以给我们摘一点生的嘛？现在不是那种。冷链物流
0: 生的真的不好吃，
1: 是吗？我跟他我数，
0: 如果要是想吃的话，我可以就是我回去，比如说休假，我可以带一些回来，
1: 人肉带回来。
0: 但是我可以背回来，因为我背回来我大概1天就到了。
1: 妈呀，千里迢迢背
0: 信。对，我真的可以背回来，但是你要是快递真的快递不回来，
1: 那可太贵了
0: 啊，没办法。但是说实话，就是虽然说你看新疆的东西咱吃不到，没办法，这是地理的原因，太远了。
1: 那我们吃全国其他地方的嘛，包邮区的好不好？
0: 四川的东西。是吧？咱们就你们老家的东西，它也不少啊。
1: 那是
0: 啊，什么桃子、李子、葡萄、西瓜，啥东西得都挺多的呀。
1: 总感觉就是自己家有的，我不想吃了，我想吃别人家的。
0: 但是你真的，你确定封塘里下来了以后，如果便宜的话，你不吃吗？
1: 我昨天才吃了，
0: 对吧？你
1: 12块钱一斤，
0: 你不是不吃吗？
1: 好吃啊！
0: 哎，这玩意儿是真的好吃。
1: 这东西不能多吃哈，吃多了容易窜。
0: 对，容易打标枪哈。这个东西我前面就打过一次标枪了哈。那咱们四川现在确实到了吃水果的这个季节了，大量的水果都下来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哪些水果真的是当季可以吃的哈。那同时

0: 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呢，就开始给大家派发礼品了。今天派发的是五粮春一瓶，看看谁有那个好运气，把这瓶好酒带回家自己销售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刷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岭大桥呢双向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沱桥双向依然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街心花园轻微拥堵，目前的上南街以及交通路全线严重拥堵，中央路全线严重拥堵，人民路和民族路车多缓行，但是向轻微拥堵，和平街全线车多缓行，广场路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临江小区腾飞路以及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新华路双向恢复了正常通行，环城路依然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五星路和玉峰路交汇路口处严重拥堵，兴隆路童子坝小区学路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大千路双向车流量较大，目前在景观新城路段形成了严重拥堵的状况。另外新农路的六中路段呢严重拥堵，西林大道双向车流量非常的大。另外汉安大道西段在汉安国际路段的路口处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

0: 严重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依然是在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耍的
1: 天赐好吃字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然后呢，这个大家你看又聊起来新疆的哈，我就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四川的水果，怎么老是聊聊新疆的哈？
1: 是因为想要全国整个领域当中啊，就是新疆的水果是出了名的甜，出了名的夏季水果尤其好吃。
0: 对，新疆的帅哥也是尤其的甜
1: 啊，是吧？说的是自己是吗？
0: 甜到蚊子都照围着我转悠，你知道吗？
1: 啊，把空调打开，今天晚上
0: 不走啊，没办法，你知道吗？空调见到我真的可爱到爆热。
1: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高阳会来内江吗？因为内江的好吃的也很多呀。
0: 因为内江的姑娘她也很甜，
1: 也很甜，对，
0: 川
1: 甜歌甜女，
0: 对，甜城内江出甜女呀，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甜男和甜女在一起。是吧，
1: 还不得吃吃甜甜的水果啊？
0: 那得打点胰岛素才可以
1: 啊！要甜呢，这嘴巴呀，真的是吃了我们的枫糖李吧？这么甜。
0: 但是说实话，枫糖李是真好吃，因为我在来四川之前，我不爱吃李子。但是我来到，
1: 因为以前的老款就是属于那种会有点涩的，
0: 哎，对，又酸又涩，而且真的是吃多了以后你就很难受哈。
1: 对，
0: 但是我吃到
1: 又一句话叫"掏包里黄"，
0: 哎，对，
1: 李子饿得心慌，
0: 对，饿得心慌，然后感觉胃里面抠抠的。但是像这种，当然说那个枫糖里吃多了，它也是一种感觉，
1: 嗯，
0: 它也是都这种感觉。就是、
1: 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
0: 哎呀，真
1: 满满的幸福感。
0: 我跟你说，这个枫糖里哈，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吃，但是我很喜欢这样吃。
1: 但是我跟你讲，枫糖里如果说你们家冻冰箱里。哇天哪，他又上了一个 level 好吗？
0: 你啷个晓得是冻冰箱哎、
1: 啊？那我都会吃啊。
0: 对，我跟你说，冻冰箱还不算是最极致的一种吃法。
1: 你要冷冻？
0: 不是，就是冻冰箱了以后加冰块。
1: 哇天哪，这个
0: 你再加点可乐，
1: 绝对会打标枪。
0: 你再没有，你再加点可乐进去，
1: 别乱带哈。
0: 就是哎呀，
1: 天哪，我不敢。
0: 打不死你
1: 天哪哈，
0: 真的是。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突破以往的那种就是品种的话、它咬下去那一瞬间就是有点脆，
0: 没错，
1: 然后脆当中呢又会有点甜、就甜的就像含了一口那个槐花蜜一样啊。果核呢又很小，又很难吃到以前那种捞品种的那种土栗子、它中间你又升高开了之后它已经开始起嚼了，
0: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李子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它的魅力嘛。然后看到可可豆说吃李子吃了喝冰水，你怕不是想要了我的狗命？
1: 就是想要你的老命，
0: 真的要了我的狗命，真的是李子吃的。但是真的你这个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会儿拿出来真的
1: 很舒服、尤其是你比如说晚上咋子啃吃了还是回锅肉啊，有点腻到了呀，哎，解腻爽的不得了，
0: 对，解腻。而且人家说买李子一定要买上面带有雾的那种，
1: 那个是果霜，
0: 对，带有那个果霜的。
1: 而且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比如说自家种的那种果子嘛、拿出来卖。前两天我去菜市场买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说梅儿你不要去摸，不要把这上面那个白的那个果霜给我摸落了，摸落了那还掉价，就是还烂得快。
0: 然后金鱼就不听，我就是要摸，
1: 我
0: 说
1: 呀，
0: 我不卖，
1: 我卖了就是了嘛。
0: 哎，真的是我没钱哈，我不卖。
1: 我也没有那么拽吧，
0: 就是调皮你知道吧？然后可可豆说，你不是说要加冰水，加冰块？我是那样吃的。
1: 是，你看他明天就是不想来上班，所以他才这样说的。
0: 哎，拼搏昨天就已经逮我的班了，他说昨天没有开播啊，就昨天休息就昨天休息，结果没有开播，
1: 是。说到这儿我更气啊，就没有都已经就是可以进直播间了，他非不进直播间。
0: 然后那个拼搏说第二次来洋洋欢迎我，欢迎你，爱你，你知道吗？我的心朝你打开。

0: 知道吗？请走进我的胸怀。
1: 我走进你的胸怀，上面有毛没有？
0: 走进我的，不会，我不是然哥，
1: 怕浮在面上啊。
0: 我不是然哥，你们进来以后不会迷路的，知道吧？不需要开导航，知道吗？
1: 说，哎，我要撩一下
0: 啊！真的是拨开天空的乌云，
1: 他应该不是乌云，应该是黑夜。
0: 拨开天空的森林。
1: 然哥现在在听节目吗？
0: 然哥不
1: 好可怕。
0: 然哥不在听，然后
1: 然嫂说：“我今天回去撩一下。”
0: 然哥，然嫂说：“拨开你森林。”
1: 好啦，别拨开森林了，我现在要变、哎，就是要揭开迷雾了。
0: 哎，但是我跟你说，森林里面有什么？
1: 揭开这个就是美好的一些福利了。
0: 对，森林里面刚才说了有这个李子，还有桃子，包括还有这个葡萄啊，葡萄这个应该季节还没下来，但是
1: 来了来了来了，
0: 说咱们内江的
1: 永安葡萄啊，
0: 对吧？有已经出来了吗？
1: 有
0: 飓风啊，
1: 还是风口啊这些的、
0: 哎，什么飓风啊？
1: 我说实在，以前在飓风出来的时候，我说哇、飓风好好吃，结果后面你会发现风后更好吃，尤其那个果霜就是满满的一层包裹着它的每一颗小果粒的时候。
0: 但真的，我给大家说，就是讲真，我在新疆生活那么多年，我真没觉得，就是我们新疆没有那么多的品种，葡萄就是葡萄，你知道，就是两种颜色的、一个黑的，一个绿的。
1: 哎，是，但现在的话有点儿那种。带什么紫提子的那种颜色也有、
0: 哎、对，还有什么提子呀，什么马奶葡萄啊、对不对、
1: 哎、但是你要说内向的话，夏季的应季水果真的我觉得可以拿到全国去排名号的，比如说我们的国别麒麟西瓜。
0: 哎呀，这个西瓜真的
1: 是、啊、
0: 我对这个西瓜是评价，是高度评价，
1: 全国各个地方吃了这么多种西瓜、是黄西瓜也好、还是三亚的西瓜也好，新疆西瓜也好，还是宁夏的大西瓜也好，我觉得就是比来比去哈、我们的国别麒麟西瓜皮儿薄肉脆，
0: 对，
1: 再有一个的话汁水又多，
0: 水分足，
1: 是，还有一个的话加生干没那么狠，
0: 哎，口感非常好。然后其实我对于西瓜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有一个永远无法超越的神，就是我们新疆的玻璃脆西瓜。
1: 哦，
0: 但是这个郭北的麒麟瓜能够排到第二名。
1: 啥子意思？那我好久就要 PK 一下。
0: 你已经
1: 等你回去把那个西瓜背过来，
0: 那个西瓜已经绝种了，没有了。
1: 绝
0: 那个西瓜已经绝种了，没有了。就是那个西瓜我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说过，他把刀放在上面，就是你挨一下那个瓜自动就
1: 裂开了。
0: 对对对，
1: 天哪，那剥都不敢剥哟。
0: 对，就是那个西瓜是当地的，我们新疆
1: 的那种皮儿。
0: 对，是少数民族骑着毛、就是拉着毛驴车过来卖，是他们自己少数民族自己在家种的。只有在我15岁之前吃过，我15岁之后就没有吃过了那种西瓜。
1: 简单的去发掘一下，看是不是真的绝种了。
0: 是的，然后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2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再次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见之前呢，要把福利送出去。今天送给谁呢？虽然说二甩，我真的我特别讨厌你哈，但是此刻我还是爱你的。
1: 哎呦天哪，口是心非男人。
0: 今天送给二甩了吧？
1: 是男人的话、真的听不得。
0: 然后呢，这个二甩依旧是把这个好礼送给你哈，希望你能够。开心哦！
1: 啊，是，这瓶酒必须拿回家跟老婆喝哈。
0: 哎，必须和这个东兴初中人民教师一起喝哈。然后呢，后面的朋友依旧是排着队，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到哈。最近呢，也依旧是点了谁就送谁哈。
1: 哎，
0: 然后拼搏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包括丫头，包括可可豆，是不是？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
1: 听
0: 不散哦，
1: 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

0: 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

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7: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6: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7: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84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

0: 回归祖国29周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

0: 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5: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10: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4项行业排放标准，
5: 新增化纤织造。

0: 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而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3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

0: 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大便南部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超德的大爷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五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
6: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6: 我们在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7: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1934年到19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7: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8: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了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9: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皖地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

0: 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1: 然后那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0: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1: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3: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岗的橡如胶、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岗、橡如胶、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2: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4: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做的，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他的筋都打断了。
2: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美济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4: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我生的是10月，但是名字已经取好了，要决定姓林，就取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0: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2: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美济，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2: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2: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1: 福清居民陈女士：
3: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1: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4: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坑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4: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

0: 一大市场建设。
1: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4: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7: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6: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8: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4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5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6月上旬

0: 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 1.31 度和 1.51 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0: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各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反响热烈。
1: 冯发贵在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0: 市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1: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冯发贵主持并讲话。
0: 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薛学申主持并讲话。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界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直播盛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市上下引发热烈反响。上午10时，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机关、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盛况，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纷纷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强烈的爱党爱国激情转化为干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
2: 我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继续加强对国之大者、省之要事、市之重点的理解把握，立足岗位职责，围绕中心大局，始终以对标创一流的劲头，做好党委信息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讲好甜橙故事，以实干担当的履职成效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人大工作者，我将坚持党的领导，立足平凡岗位，践行初心使命，协助推进城环资领域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效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4: 刚才认真聆听、深入学习了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始终铭记总书记关于青年干部的一些重要要求和指示精神，认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践行市委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室、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聚焦做好办文办会办事主责主业，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下一步，我将把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同

0: 做好政协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工作，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认真组织调研协商活动，开展文史资料征编和研究，服务保障委员读书活动，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催人奋进。作为一名主工干部，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工作中，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本职岗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在强基固本中精耕细作，以高质量党建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主工力量。
2: 收看今天大会，我深受鼓舞，倍感责任在肩。我将强化理论学习，时刻牢记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党员干部的第一身份，增强服务意识，潜下心来做事，狠下功夫提能，实干担当，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的精神和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为不断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化生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市经信局、市科技局等单位的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直播盛况，大家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让我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作为内江工业战线的一员，我将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为内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个人全部力量。
5: 百年大党领航奋进，科技事业日新月异。作为内江科技战线的一员，我当以实干争创一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主动作为，全力服务内江科技自立自强，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3: 当天上午，市中区、东新区、隆昌市、资中县、威远县、内江高新区等地，以及我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企业和社区也组织收看了大会盛况，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家纷纷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持续建强支部战斗堡垒，深化党建品牌内涵，全面提升基围重症救治能力与服务质量。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全区工业倍增计划，扎实做好项目招引与企业服务，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等，以产业发展实效践行基层经济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8: 今后我会继续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深耕地理课堂，用好学科优势，厚植家国情怀，用心用情做好德育引导，脚踏实地把全部热忱献给教育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基层党员教师的初心与誓言。
9: 今天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深受震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公司生产质量管理者，我将立足本职，以身边的优秀党员为榜样，严把每一道工序，紧盯每一个环节，把产品做精，把品质做硬，在公司发展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兑现入党誓言。
10: 榜样催人奋进，初心照亮前行，这既是一次精神洗礼，更是一次责任鞭策。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以全国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荣誉担当，立足基层治理一线，抓实基层党建，深耕民生服务，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以高质量基层党建赋能基层治理体制，服务群众暖心。
11: 看到今天的大会，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党 建立了105周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由弱变强，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使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幸福。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富强。
1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居民，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13: 6月30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带领人民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冯发贵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向党、守初心，始终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政治上做到绝对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上做到绝对坚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行动上做到坚决有力，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部署要求在内江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干事谋发展，始终做到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抢抓国省重大战略实施机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坚定不移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三条路径，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0: 要一心奉公树形象，始终做到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大力弘扬务实作风，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强化执行力，以闭环落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持续巩固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薛学深主持大会，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龄宣读中共内江市委关于表彰内江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等向受表彰代表颁奖。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内江市第六中学高中物理教师楚家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内江市市中区城东街道交通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莹，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威远县岳西镇青宁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郭正文分别做交流发言。市领导蒋学东、罗万东、苟以全、陈征、向云、周新，市级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分管负责同志，驻内高校分管负责同志，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0: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属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林顺荣老人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由儿子悉心照料，已是四世同堂。看到老人生活安稳，家庭和睦，冯发贵说，你们家属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还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林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老党员何富贵，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在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张成立时，冯发贵对张成立身患疾病仍坚持服务社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好医疗保障等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好实际困难。冯发贵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薛学深深入市中区永安镇漏棚湾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李正明、老党员张光月，并向张光月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来到党员家中，薛学深与大家促膝交谈、拉家常，细致询问身体健康、家庭收入、医疗保障与日常生活近况，认真倾听实际诉求。他对老党员多年来扎根乡村、支持基层治理、助力乡村建设的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勉励困难党员坚定生活信心、乐观面对困境。薛学深叮嘱镇村干部紧盯基层党员冷暖，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常态化上门疏难解困，用心用情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基层党员心坎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根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党员力量。

0: 聂军到隆昌市走访慰问老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来到老党员许吉敏、王茂初身边，聂军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与生活情况，悉心了解所想所盼，并为许吉敏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感谢老党员们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政策宣传等工作。聂军指出，要关心关爱老党员，引导年轻党员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为丽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康俊到威远县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关心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在高石镇直马村，康俊走进生活困难党员陈仲琴家中，详细了解其家庭情况、身体状况，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努力把日子越过越好。75岁的老党员胡崇芳是高石镇卫生院退休医生，党龄50年。来到高石镇场镇社区，康俊为胡崇芳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蔡磊前往资中县银山镇岗石村、观音寺村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彭志康、何秀荣，向彭志康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两位老党员家中，蔡磊与老党员及家属亲切交谈，询问老党员生活起居与健康情况，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要求镇村干部落实常态化关心举措，全面摸排老党员生活状况与实际需求，对卧室、厨房、厕所、入户路等位置做好防摔倒等关爱措施，为老党员安享晚年护航。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中共丽江市委8届12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中共丽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
1: 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93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大家还结合调研成果，就水库加文旅融合、制造业质改数转、服务外包产业园用工、调味品蔬菜产业发展、枢纽经济发展、闲置校舍盘活、产业融合、网络餐饮安全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发言后，冯发贵做了讲话。他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围绕决定稿及市委市政府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措施实，抓住了问题症结，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其中涉及决定稿的意见建议，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应纳尽纳。涉及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研究、细化举措，确保件件有着落，按时效、按程序做好办理结果反馈回复。冯发贵着重介绍了这次全会确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主题的主要考虑，希望大家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持续在学生悟透上下功夫，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希望大家凝心聚力促发展，充分发挥民主党派联系渠道多元、广泛、专业等优势，充分运用好直通车渠道，加强与上级组织对接联系，争取更多项目落地内江，更多资金投向内江，立足内江新时代新任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和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积极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更精准的选题、更具深度的调研、更务实的举措，提升建言资政水平，为中共内江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坚实支撑。希望大家加强建设优服务，切实做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引领工作，持续强化自身建设，紧扣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入思考如何在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局面中展现新作为，协同发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力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冯发贵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会上，蔡磊介绍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市领导罗万东、蒋伟、全会文件起草组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6月30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部分工业企业，实地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立足内江区位交通优势和产业基础，推进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四川华益制药有限公司产品辐射成渝及周边区域，已稳定供货成渝多地医疗机构与高端体检中心。冯发贵深入了解产品特性与市场布局等情况，针对企业产品时效性强，因此选择在交通发达地区布局的特点。冯发贵指出，这是典型的枢纽偏好型产业，且附加值高，要梳理发掘类似企业，围绕上下游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依托内江便捷的区位交通条件，积极培育特色赛道。四川金岛微电子有限公司自投产以来订单持续爆满，冯发贵深入车间查看固晶、注塑、测试等生产线，询问材料来源、物流成本及上下游配套情况。他强调，要围绕龙头企业开展链式招商，逐个环节引进补链项目，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闭环，以集聚效应降低综合成本。金亿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大功率 IGBT 模组配件、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研发制造的企业，了解到企业与本地龙头企业长川科技形成紧密配套，但产能仍有较大释放空间。冯发贵要求加快二期项目规划建设，持续扩大产能规模，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统筹资源，强化用工及人才安居保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增效，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四川雄富蕊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液晶显示模组、电容式触摸屏研发制造，是国内面板龙头企业的重要配套商。冯发贵详细了解核心产品的日产能及检测研发能力，强调企业要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他还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出口渠道，强化国内外市场布局，进一步做大做强，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坚持以链式思维谋划产业发展，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赛道，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推进研链补链强链，加快形成龙头企业引领配套企业集聚的产业生态，

0: 强化问题导向抓服务，对企业反映的诉求逐一建立台账，明确实现闭环消耗，以良好营商环境护航企业扩产增效。强化前瞻意识抓谋划，紧盯行业前沿趋势，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布局枢纽偏好型、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领导罗万东、周新、唐南胜、蓝徐参加有关调研。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九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薛学生强调，要根据红色血脉，坚持绝对忠诚、厚植为民情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持续聚焦一老一小、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急难筹盼，抓好重点民生项目，认真办好社企民意直达快办、12345热线、民生领域信访等工作。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内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薛学生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将学习宣传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宣传宣讲，要将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按照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的要求，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抓好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任务，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维护好政府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薛学生强调，市委8届12次全会是在全市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聚焦农业强，建强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大力发展2+5+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接2连3，持续壮大现代农业产业，要聚焦农村美，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度，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努力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要聚焦农民富，推动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切实夯实共同富裕基础。要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式，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中华优秀书画艺术，擦亮大千故里文化内江城市文化名片，近日由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内江书画创作培训基地、内江市老年书画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庆七一送党恩老干部老艺术家书画创作交流笔会隆重举行，全市33名老干部、老艺术家、书画名家齐聚一堂，以笔墨寄情献礼党的百年荣光。
0: 活动现场，知名书法家曾志强率先挥毫，拉开现场创作序幕。33位书画家各展所长，交流切磋，有人铺纸运笔，挥毫书写经典红色词作《沁园春·雪》，笔力雄浑壮阔，尽显山河壮阔，初心如磐；有人伏案铺彩，勾勒山河胜景、乡村新貌、城市风光。大家将对党、祖国、家乡的真挚情感融入一笔一画，以书画艺术礼赞新时代伟大成就。
2: 好，这次参加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也很荣幸被邀请参加这个活动。 啊，参加因为啥子？也是以这种说话形式，来歌颂我们的党嘛，歌颂我们的祖国嘛。对于我们祖国的建设能够发展到今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党的正确领导，人们能够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0: 此次笔会既是一次书画艺术交流盛会，也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美育课堂。下一步，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内江书画创作培训基地，内江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将持续依托大千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主题书画创作、公益展览、艺术普及活动，组织老干部文艺队伍，发挥银发优势，持续以汉墨丹青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银发力量。在资中水南镇的山林深处，藏着一处独具特色的小众文旅秘境。不同于普通平地农场和城郊农家乐，渔耕德院生态农庄依托天然峡谷山林地势，将清幽自然生态、原生态种养模式与传统渔耕文化相融共生，打造出景韵独特、业态丰富的一站式乡村休闲目的地，成为市民夏日避暑赏花、周末出游的全新选择。
3: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农场和普通的农场还不太一样，它藏在资中水南镇的山林深沟里，融合了渔耕文化和原生态种养。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据了解，渔耕德院2014年从一处小鱼塘起步，经过多年深耕打造，现已发展为千余亩规模的生态农庄，并在2018年成功获评省级示范休闲农庄，是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优质样板点位。依托得天独厚的地形资源，每到夏季，园区如期开启荷花文化旅游季，山野荷塘相映成趣，山水景观别具一格。每年6月至9月是园区荷花的最佳观赏期，整片荷塘依山就势，梯次铺开，打破了传统平面荷塘的单调景致。山间清风穿林拂叶，满塘荷花摇曳飘香，层次丰富，意境清幽，是城区周边难得一见的峡谷梯田荷景，也成为渔耕德院极具辨识度的生态名片。针对不同出游需求，园区还打造了多元休闲场景，年轻游客可在开阔草坪露营休憩、自助烤肉，沉浸式享受山野松弛时光；亲子家庭可走进知青记忆馆，回望岁月老物件，体验古法手作，在玩乐中沉浸式了解农耕文化，感悟乡土底蕴。凭借茂密的山林植被与独特的峡谷小气候，园区夏日气温较城区低5-6摄氏度，空气清新，凉爽宜人，是天然的森林避暑氧吧。园区距资中城区仅10多分钟车程，交通便捷。园区配套设施完善，功能全面，集观光赏花、生态采摘、民宿度假、特色餐饮于一体。宽阔的户外场地可承接企业团建、趣味运动会、大型宴席等各类团体活动，既能满足市民短途微度假的休闲需求，也可适配规模化集体出行。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网联灯泡、智能门锁，有些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语音功能。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么样呢？一旦遭到网络攻击，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想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有没有直观的评判标准？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智能网联产品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接下来就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一起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星、二星、三星，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有点像能耗级别这样一个模式，也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来对比不同的产品。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 一星呢，主要是这种基础级，它解决的是我的这个网络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也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存在很弱的口令啊，或者一些通用的默认口令，而且你还要得要有一些漏洞的管理机制，然后发现漏洞之后能够动态修复，还要保持这个软件更新。也就是说呢，一星呢，我们不是说你产品绝对安全，但是呢它能够达到相关国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安全要求，至少不能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但二星呢，我们就到了增强级，那您这个要求呢就是明显提高了，它不是只看有没有做到最低要求，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呢能够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同样是这种网络的摄像头呢、路由器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设备，那么二星产品呢在身份认证啊、通信加密还有数据保护、漏洞修复、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性能呢应该比普通的合格产品要做得更扎实。而如果到了三星呢，也就是领先级，那么差别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大一些。那么三星它不是说我的

0: 使面要求要更高，而是说我要达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而且要经过这种所谓的这个渗透性测试，也就是测试它能不能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如果我们通俗的说呢，那么前两个等级更多的是看产品有没有按照标准把安全能力建设起来，而在三星这个领先级的行业，还是要看它在接近一些真实的攻击中呢，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打个比方呢，我们可以说一星呢就像家门里头它有合格的门锁，那么二星呢就像是我们不仅有门锁，我有防盗窗啊、报警啊都比较完善，而三星呢我还得请专业人员来模拟有没有小偷来撬门，而且我看我系统在用真实的攻击下面是否还能守得住，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确实是一目了然，大家就理解了哈。我想起早期不少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就是 admin， 然后密码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像这种路由器在黑客眼中是不是就跟没有密码一样啊？那我们办法实施之后，像这种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它是具有强制性的吗？
0: 嗯，确实，如果你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的话，那么在黑客眼里，这种密码又很简单的路由器几乎是接近没有密码了。因为黑客他攻击这类设备呢，他其实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很多情况下黑客他就是固定用一些程序去批量的这个扫描你互联网暴露的设备，然后用一些默认的一些账号弱密码，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admin， 如果用户没有修改这些密码的话，咱们攻击就很容易就登录进去了，而一旦登录成功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这类联网设备呢就可能被远程控制，然后呢如果轻则被蹭网，然后劫持呢重则就会告，就会造成你的摄像头的画面泄露，那么加强的网络会进一步入侵。而现在呢，这种网络咱们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呢，把这个问题直接写入了基础级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星的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存在这种弱口令啊，或者是通用默认的口令。所以，如果一个产品还停留在出厂默认这个 admin，然后加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的这种简单密码，而且不强制用户修改的状态呢，那至少是很难获得网络安全标识的一星，因为它连基础级的标识都过不了。但是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这种办法实施以后呢，它并不是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这类产品都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这些防护很弱的设计呢，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标识。但是这个标识制度本身它不是要求强制贴标签，而是通过这种分级啊和扫码查询，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比较会选择，从而倒逼着这个企业呢，生产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
1: 嗯，对，也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啊，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联网和智能的产品我们最好买三星领先级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不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呢？
0: 路由器和摄像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按大家教大家按照下面三个标准来判断。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这种产品，你最好优先买这个安全级高的。像这种产品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家用智能摄像头，还有一些可视门铃，还有一些带摄像头的这个儿童看护设备、老人看护设备。因为这些设备的采集的是这种音频和视频信息，它放在也是像客厅啊、卧室啊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就一旦被入侵之后呢，那你可能泄露的就是你直接的生活画面和声音。所以呢，目前第一批被纳入到咱们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就是这类消费级的网络摄像头。那么除了摄像头之外呢，像第二类呢，我们要注意要比较好的领先级的产品呢，需要重视的就是那种掌握家庭网络入口的产品，这最典型的就是路由器啊、家庭网关呐、智能中控这类东西。因为从风险上讲啊，像路由器都非常关键，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家庭网络大门。像你的手机啊、电脑、摄像头、电视、扫地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它的联网。如果你一旦你的路由器被控制了，那么你的攻击者呢就进一步可以去劫持你的上网流量啊、篡改访问地址啊、窥探你的家庭网络与其他设备。所以呢，如果未来路由器要进入到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消费者就应该优先去选择二星和三星的。此外呢，还有一些设计安全的装置，比如说像老人跌倒监测的这种设备呀、智能门锁呀、家庭健康设备呢，我也是建议选高性级的，因为这类产品呢跟人身安全有关，如果一旦被攻击，那么后果确实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看来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两类。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口诀啊，比较好。

0: 记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如果你有摄像头有麦克风的要选高清，如果你是管家庭网络入口的要选高清，如果涉及安全的像门锁健康管理数据的选择高清，而普通的一些低风险小的家电呢，其实是不需要要三星的，但是你至少看看有没有标识，能不能扫码查到一些真实的
1: 对，确实像您说的哈，现在越来越多主打网联啊智能的产品进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哈，不少产品也记录着我们大量的数据还有我们的隐私，比如说带摄像头功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联网的密码锁，家用的 NAS 存储，还有健康穿戴的设备啊，非常多。那像这些设备是不是至少需要二星级以上？
0: 对，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像这些产品呢，都确实是属于更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安全等级的这个设备。如果我说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你的风险越高，那你越应该优先选择二星的三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音视频啊、家庭入口啊、门锁呀、健康数据，还有一些私有文件的产品，我觉得至少应该把二星作为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应该要选三星的，尤其是像联网的密码锁呀、智能门锁。那么像这些都是确实应该加强重视。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种，还有一类就是要存储大量个人资料的设备，像家用的这种 NAS 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把自己家庭的照片呐、视频呐、公众文件、家庭资料全部都存在这个里面，而且还会开这种远程访问。但是这时候就注意了，如果你的一旦账号啊漏洞、远程服务出了问题，你可能会造成你整套的这些家庭数据呢被窃取、被勒索，甚至被删除。所以像这种设备呢，安全等级也应该尽量往比较高的地方选。
1: 嗯，
0: 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那种采集健康和身体数据的设备，像我们之前我们常用的像智能手表啊、健康手环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睡眠健康监测设备，它的风险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会被控制，而更多的可能是你的一些个人的敏感信息泄露。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要给消费者一个判断标准的说，就是只要这个产品能具备下面的四个特征之一呢，就不要去买便宜的，最好买二星以上的。那么什么四个特征呢？第一个是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第二个是能够控制你家庭的门锁和网关这里的关键入口；第三是存着你的一些重要的照片、文件和证件；第四个呢是记录你的健康、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轨迹。
1: 嗯，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基础级的要求，相比于过去的这些产品也不算低了哈。它还要求动态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但是毕竟相比之下，它只是一颗星。那像那种网联灯泡、开关这种无伤大雅的、比较简单的设备，一颗星是不是就够用了？更高的星级，意味着更高的售价吗？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也需要权衡一下这个性价比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认为呢，像网联灯泡啊、智能开关这种低风险的设备呢，在很多情况下一星已经有实际意义了，其实不用上来就追求三星。我想再次澄清的说，这里一星并不是说低质量，而是已经具备了基础级的安全能力，产品其实已经能够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了，因为它也不存在什么弱口令啊，它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漏洞管理机制，并且能够动态修复漏洞，而且能够保持网联一个软保持这种更新了。所以就刚才这种这种普通的智能灯泡啊、智能开关呢，因为它只是完成一些简单的开关调光定时功能，不像那种摄像头啊、麦克风这种，而且是大量或者是大量存储个人设备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存储一星产品已经能够覆盖它的基本需求了。那么而且呢，你说更高星级会不会更贵呢？我觉得大概率会是这样的，因为二星、三星通常会意味着企业需要在这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这种安全设计啊、测序啊、漏洞管理、加密，还有数据保护和一些用媒能力。尤其是像三星呢，还有要求经过一些这种渗透性测试，还能够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所以它那些成本，它确实会反映到价格里的。
1: 嗯，对，那听到这儿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哎，那行，我听咱们专家老师的，路由器和全屋智能总控这种全局性的设备，我们就用三颗星领先级的，其他设备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当调低等级了，或者说特别旧的那种我也不管了，不换了。网络攻击能不能绕过总开关直接攻击我们这些下边的设备呢？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啊。
1: 嗯，
0: 因为即使是我们有这个在路由器、家庭网关、像全屋的智能总控这类全局性设备，我们刚才说了，确实要选高等级，但是呢，你并不等于说

0: 你把总控给它管理好了，下面的其他的这种开关摄像头门锁就可以随便买低等级。因为家庭网络安全它不是一个总开关就能够控制住的，它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一栋楼的安防，你有这个门口的有保安有安防了，但是你的里面的门啊，家庭的门你也需要有锁，你不能没有锁。因为为什么？因为网络攻击呢，它不仅仅是像从路由器这样的正门进来，而攻击者他可能有几条绕过这个正门路径来进入你家庭的一些设备。就比如说啊，像这种攻击呢，它可能会直接攻击你设备的这种云服务和账号。像很多这种智能摄像头啊、门锁、扫地机器人，它并不是只在家庭的局域网工作，而是直接可以连接厂商的 APP 呢，还有一些云平台。但如果攻击者拿到了这种账号的密码或者厂商云端的这些接口啊，就可以不经过你家的路由器的管理，直接去远程操控你家庭的设备。第二个呢，还可以绕过你家这些路由器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利用设备的一些自身的漏洞，像很多摄像头啊、智能插座、扫地机器人，它的一些固件有漏洞，或者你长期不更新，那么即使是你路由器是安全的，只要你这个设备能够会连到一些外部的服务器，或者呢局域网里暴露的一些服务，也可能会成为这种薄弱的攻击点。我们有一些这种物联网的安全研究也会发现呢，像一些智能家居设备和网关呢，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外部的攻击来自于一些像未授权的访问呐、隐私泄露啊、拒绝服务这种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攻击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这种 APP 啊、蓝牙呀、还有这种家庭的成员账号也可以登录进来。所以呢，简单来说，你全屋的智能不仅仅是路由器这一个入口，你的很多的手机的 APP 的权限啊，像你共享家庭账号、蓝牙连接这种配网的过程都可能使用成为这种风险点。所以呢，家庭智能设备越多呢，你的攻击面越大，所以你不能仅仅靠最开始的这个我把它等级提高了，你下面一些设备的，像尤其是像摄像头，也应该要注意要选等级高的。
1: 对，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水平。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除了产品本身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呢？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这个办法7月1号实施，但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设备哈，是之前生产的，怎么来提高他们的安全性？我们知道电脑呢能装安全软件，但是更多的设备是没有的哈。这个一定要厂商后台升级才能够实现吗？用户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这个所谓打引号这个星级呢？
0: 确实我们的老设备不能由用户自己贴星，也不能靠装一些安全软件系统三星，它一定是厂商去升级检测之后备案出来的。但是我们用户确实可以提高自己手中设备的安全性，就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要建议大家做的是，就是改掉默认的一些账号和比较弱的密码。如果你的设备还在用些 admin 啊、123456啊，或者几个8呀、还有你的生日啊、手机号啊这种密码，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关闭不必要的这种远程访问，像很多摄像头啊、NAS 啊、还有路由器啊，它都有一些远程管理啊、公网访问呢、像这种云访问等功能。如果你家庭用不到，你就尽量关闭，因为这些功能越多呢，你暴露在这个互联网的入口就越多，就越容易被攻击。那么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智能设备和手机、电脑和 NAS 分开联网。你的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支持的话呢，你可以给智能家居去单独开一个访客的网络，或者这种 IoT 的网络，像是灯泡啊、插座啊、扫地机器人啊、音箱。

0: 放在这个网络里，而你的电脑、手机和 NAS 你放在主网络里。这样呢，你即使某一个便宜的智能设备被攻破了，也它也这种攻击者呢也不容易直接连到你家庭的这种重要文件和电脑上。
1: 嗯。
0: 还有第四件事呢，你需要淘汰长期不更新的一些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的家里的摄像头啊、像路由器啊、门锁呀、像 NAS 已经很多年没有固件更新了，而且厂家或者 APP 找不到了，或者已经停服了、长期不维护了，那么它的安全性你就很难靠用户自己补回来。那么所以说对这种高风险的设备呢，如果停止更新了，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1: 嗯，对，我们注意到这个办法还规定了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这个领先级哈，它尤其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啊，感觉这个对我们的网络智能设备的生产厂商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哈，整个的流程不是你卖出去就完事了，后续还是要管的哈。那如果说厂商它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是不是也就失效了呢？
0: 是，因为我们的今年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办法，它明确说了你的标识本身要写明你这个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备案的产品如果关键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如果要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网络安全能力，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备案。那么因此这个要办法呢，对于厂商来说就至少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厂家他不能只重视初创阶段安全，还需要重视长期维护。那么第二个呢，尤其是这个领先级的产品呢，特别强调像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要求，也就是你不能厂商等着产品上市了然后找安全团队去补一补，你需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那么第三个，也要求你的运维阶段呢需要有持续的更新能力，像厂家不仅要维护这个设备的固件，还要维护 APP 的云端接口啊、账号系统和远程访问的服务。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产品的变更要重新评估，尤其是我们以这个消费类的网联摄像头这个意见稿为例呢，如果你的参数发生变化影响了安全能力的，就要重新检测设备并且重新备案。所以呢，这对厂商的要求就提高了，要求厂商呢从卖硬件去转向长期的提供这个安全服务。关于主持人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厂商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那么网络安全标识是不是就不能够用了？那确实是，网络安全标识就不能够让消费者继续误以为它能够还继续安全了。因为办法呢对此还真的有明确安排的，就是如果发现产品生产者终止对备案产品开展技术支持服务的，那么备案机构应该撤销备案并及时公告。
1: 嗯，是，而且领先级产品还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那说到这儿就想知道一下，网络攻击啊，通常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没有点高风险网站和那些可疑的链接，也没有连比较危险的一些所谓的公共的 WiFi 哈，也会被网络攻击给盯上吗？
0: 是的，因为这种领先级的产品呢，它要求是做的是这个模拟网络攻击，通俗的说我们就提前用一些黑客的思路来测试产品。那么这些攻击方式呢包括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试的这种默认密码呀、撞入口令啊，还有利用设备的漏洞啊去攻击手机的一些 APP 或者云账号啊，还有劫持远程访问，或者从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去跳板去跳进来，像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方式。所以呢，强烈不建议大家去连可疑的 WiFi， 也不连公共的 WiFi。 那么这个呢，确实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确实能降低风险，但是还不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通过这一点去避免被攻击。因为很多这种针对于联网设备的攻击，它不是说我盯上某一个人我专门针对你攻击，而是说攻击者呢他会用一些攻击去扫描哪些设备会暴露在互联网上，哪些设备还在用这种默认密码，哪些设备的固件这种版本已经有一些已知漏洞了。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你没有做任何危险操作，但是只要你的设备联网然后配置不安全，长期不更新，就有可能被这些攻击者的机器扫到。所以领先级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它就是需要能够验证你的产品能够抵御这种更高级别的攻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一句话总结啊，那个不要乱点这个链接非常重要，但是呢，联网的设备的风险还是要靠设备自身的一些这种防止设备的自身的。

0: 漏洞啊，默认尤其是一些是不是你连到一些默认的密码呀，是不是使用默认密码，是不是连到一些云端的账号，那么我们的三星领先级呢就是要提前模拟这些攻击，看产品能不能扛得住。
1: 嗯，是。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文艺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被控制了，它就会不由自主的运行啊，比如摄像头自己转，屏幕开始弹一些窗口，这个当然是为了画面直观，让我们感受到黑客正在行动。我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设备正在被操控，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0: 嗯，确实在现实中呢，设备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被控制了，它不一定像电影里那么明显。
1: 嗯，
0: 比如说你摄像头如果转了，像这个指示灯突然亮起了，音箱里有陌生声音了，还有这个屏幕的弹窗，这个确实是这种异常信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攻击是非常隐蔽的，那么黑客并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呢你往往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这种信号。但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会发现，哎，你的设备行为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你摄像头朝这儿，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摄像头的角度变了，另外你的智能门锁记录里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开锁尝试，另外你发现你的音箱突然响应，还有一些灯啊开关空调在没人操作的时候自己动作，那么这肯定是有人有一些危险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账号或者你 APP 里头出现一些异常，也会显示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迹象，比如说你的账号里发现了一些陌生的登录设备啊，家庭成员权限被修改了呀，还有你的设备的设置被修改呀，还有一些摄像头的这种云存储啊，远程访问突然被打开，这也是一类信号。还有就是像网络和性能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家的路由器这个流量突然变大了，设备发热变慢，频繁掉线，还有一些你 NAS 和摄像头在没人使用的时候仍然会大量上传数据，但这些也会显示。还有就是这种安全设置被改了，如果你发现你之前的默认密码又被恢复了，自动更新被关闭了，像这些呢也是一些迹象。
1: 嗯，
0: 所以呢我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异常并不代表安全，那么很多被控制的设备会悄悄运行，那么你这时候还是要注意。
1: 嗯，对，而且我想很多人遇到过这样一个场景哈，就是我们坐地铁啊、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陌生的耳机要过来连接这么一个弹窗，甚至收到过发错的隔空传递的文件哈。像这种连接传输的方式呢，是为了追求便利性，牺牲了一定的安全性啊。那单纯连错了或者说发错了，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大，会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呢？
0: 会的。嗯，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陌生的耳机弹窗啊、隔空传送文件，它本质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这种无线连接，它们确实是非常方便，会让设备更容易被附近的设备发现，但是现在带来了很多攻击面。就比如说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有些攻击者会诱导你去点错接收恶意文件或钓鱼内容，他会把一些设备名去这种伪装成一些什么 AirPod 啊这种工作人员设备啊，让你误连，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隔空投送发送带一些诱导内容的图片链接或联系人卡片，那么一旦点击就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蓝牙的这种配对漏洞或者自动配对机制来攻击你，因为你蓝牙攻击可能会导致你的数据被访问或者被篡改。有安全的研究会指出呢，部分蓝牙设备的自动配对机制会被滥用，会被攻击者与攻击你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文件传输协议漏洞，像 AirDrop 啊、QuickShare 这类的协议呢，虽然设计上有一些安全机制，但仍然有很多研究发现的，因为他们不需要事先配对，确实能够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呢，像这种直接直连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不只是连错了发错的问题，在大多数的普通场景下的风险不高，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地铁啊、机场啊、展会啊、会议的现场，那么攻击者很容易混在附近，利用大家赶时间呢、看不清设备敏锐心理来诱导连接，从而攻击到你的设备。
1: 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用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车里哈。现在汽车的网络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车辆的网络安全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它也涉及到驾驶安全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很想知道车辆是如何提升网络安全等级的呢？
0: 我们首先要知道，车辆的网络安全跟普通智能设备的最大区别是，像车辆的安全它不仅关系隐私，还关系驾驶安全。
1: 对，
0: 像现在的很多车辆啊都有

0: 都有这种蓝牙钥匙啊、远程的 APP 啊、OTA 升级啊、摄像头雷达、车联网通信，它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带轮子的联网，这种带轮子的这个联网电脑。那么车是如何保证安全的呢？它第一个，它是做了一些，很多车做了一些叫隔离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像前几年一家这个汽车厂商的汽车就被安全人员远程公布，那么入口是这种车载的娱乐系统，但它这个娱乐系统会影响到这种空调啊、雨刷甚至动力系统，后来这家厂商就把很多车辆啊去召回去修复这些漏洞。所以呢，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像娱乐系统啊、手机互联呢，是不能够随便碰一些刹车、转向和动力这些关键系统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厂商就把这些系统去做了一些隔离。那么第二个呢，很多车企呢，就是要这种它的这种安全呢，它需要一定要保证这种远程升级的可信，就是现在因为车企它很多车企呢，它会用一些 OTA 去修复漏洞，但是升级呢，必须要它要做到那种加密传输，像数字签名、车辆端校验，它这种呢，就是为了防止去有人伪造这种假的升级包。因为这些升级包一旦你装入到你的系统里头，你有可能被攻击漏洞安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全生命的周期管理。像我国2024年也出台了这种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那么它发布了是要求从2026年开始呢，就要求覆盖车外的这种车辆的外部连接、通信安全、车辆这种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内容。像这种国际上也有很多要求这个车企建立这种安全的管理体系。所以一句话来说呢，汽车的安全呢，它并不是这种车机装杀毒软件，而是入口要管住，而且呢关键控制要隔离，升级要可信，数据安全，而漏洞要持续修补。
1: 嗯，是。那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哈，为了解锁一些比如说隐藏的灯光啊或者其他的隐藏功能设置，他会去给车辆刷机，然后网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修改版的刷包。这么做的话会造成一些车辆的网络安全风险吗？
0: 哦，会的，而且风险会不小。因为车辆刷机它不是简单的解锁了灯光或者功能，它其实是在改车辆上的一些控制器的软件和参数。如果你刷了来路不明的修改包呢，你有很多风险，比如说你会影响车辆的功能稳定。因为有一些刷机看似的是解锁灯光、仪表和这个隐藏菜单，但是如果你改到了网关呢、车身控制器、车机系统，有可能造成一些报错，无法升级，甚至会影响一些关键系统之间的通信。第二个呢，最不安全的就是有可能留下一些后门，像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修改版刷包呢，你用户你很难确认里头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代码，有没有一些这个远程的控制模块，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账号的窃取程序。像过去呢，2016年的这个腾讯科恩实验室就发现特斯拉的一些漏洞，就说明了如果你去修改车内软件，你本身呢就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些安全核心。所以我建议车友呢，不要去刷来路不明的包，也不要随便去关闭厂家的这种安全校验，也尤其是不要为了解锁一些小的功能去牺牲你的整车的安全。那么如果你要真要升级的话，你尽量走这个厂家官方的 OTA 以及授权网点服务一些合规渠道。就是一句话，你要记住，像车不是手机，你刷坏了不是少一个功能，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和车辆的网络安全。
1: 嗯，是。最后帮我们来说说密码吧，这个是守护我们个人信息安全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屏障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辛辛苦苦设定的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够生成一套既复杂又好记的密码呢？
0: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呀。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用3到4个你比较熟悉的英文单词，再加上分隔符或者是某一个数字或符号。我觉得这个密码好处是长度比较够长，也比较好记，也不容易被拍。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cloud mirror basket 加92星号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姬、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京雄快线项目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接入北京地铁网，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关键一纵。目前全线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有序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的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号21:08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0个比赛日结束后，目前已有7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明天是世界杯的第21个比赛日，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

时间2号4点，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比利时队代表着欧洲拉丁派的细腻传控与阵地渗透，而塞内加尔队则承载着非洲足球的强悍体魄与极致反击。两种不同足球流派的极致博弈，谁能技高一筹，拭目以待。此刻提示：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的乘11481147次直达高铁今天同步首发。这条串联科尔沁草原与鸭绿江风光的全新高铁线路，为旅客提供了全新的出行选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
1: 山。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是决胜美加墨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那昨天的冷门，更多的被大家发现之后呢，今天的传统强队以及冬奥主纷纷的是顺利过关了。姆巴佩呢是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是大胜晋级下一轮，刷新了淘汰赛的进球纪录。哈兰德呢是尾声绝杀，挪威是险胜突围，墨西哥呢主场零封对手全胜出现，哈兰德高效轰出了多粒进球，可看出哈硬仗呢有某种程度上还是稍有欠缺的。那哈兰德算得上是金球级别的中锋吗？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一下。还有法国队呢，左路的配合火力拉满，右路呢有点点的薄弱哈，这样的一些进攻是否会遇到一些未来晋级的一些漏洞？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陆中原啊，和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节目啊，世界杯的这个比赛。中原晚上好。
1: 嗯，郝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这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呢是结束了，挪威2-1战胜了科特迪瓦哈，法国3-0完胜了瑞典，墨西哥2-0击败了厄瓜多尔。咱们先聊一下整体的一个观感哈，首先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挪威队2-1胜科特迪瓦，这比赛没有打进加时，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是个人觉得大家都认为挪威更强，但是呢科特迪瓦我觉得更有天赋一些，虽然说在这个非洲区的排位上，包括之前的非洲杯比赛当中，他不像塞内加尔啊摩洛哥那么的抢眼，但这支队伍太过年轻，并且在本届比赛之前呢突然就是又找到了很多啊愿意为这球队效力的一些人，所以整体的这个兵强马壮感还是很强的，但这比赛呢最后还是输了。
1: 是
0: 法国3-0完胜瑞典，应该在大家的预计范围之内啊，有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会赢得更多啊，就开玩笑说瑞典专打5-1啊，要不是打对手一个5-1，要被对手打成个5-1，反正今天我们就要打成5-1，但比赛最后打了个3-0，没打5-1。墨西哥这场2-0击败厄瓜多尔，多少有点让很多人有一些意外，因为厄瓜多尔队在整个的南美区预选赛当中失球数很少，
1: 是的
0: 啊，整个是预选赛就丢了4个球，所以呢这一场丢2个，并且是丢了中北美地区的这个强队2个球，其实这个比赛还很值得一分析哈。那咱今天和中原就一场一场比赛来聊，首先来说一说挪威啊2-1胜科特迪瓦这场比赛，这个哈兰德啊也是进球了，哈兰德这不是进了第几个球？这本届应该是
1: 好像是5个，
0: 第5个球，
1: 因为2场梅开二度，
0: 对，
1: 加上这一单崩一个，
0: 是。所以很多人说呢，本届比赛啊，记录归梅西，然后呢，冠军归姆巴佩，进球这个进球数呢归哈兰德，
1: 都有
0: 这。这也说不到，因为哈兰德他不一定打那么久哈、啊，
1: 嗯，
0: 但他这个进球数呢，某种程度来说是后起直追的一种态势哈、啊。先说这场比赛吧，你的整体的观感啊。
1: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和郝迪老师说的有点像啊，就是觉得没打加时赛稍微有点意外、但是呢因为我昨天正好是解说了这场比赛、所以感觉还有点庆幸啊，
0: 没加班，
1: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就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足球解说员挣这个钱呢不按时长、就是就按一场论，如果打到点球的话大家很 happy， 解说员会说今儿这比赛啊加班加的有点长，
1: 真是，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啊。当然了，其实呢这是借着这个话题稍微延展一下啊，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足球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看了90分钟如果没有分出胜负再看加时，但是不踢点球，就好像你这个吃早点光点了油条没点豆浆或者没点豆腐脑、所以呢就感觉差点意思啊、现在这个比赛呢确实是反正前几场踢到加时的我们看最后都打到点球了。
0: 他现在很多队伍很功利，就进入这个加时赛之后啊、你像当年96年的时候有个金球制胜法，当时比尔霍夫顶进了捷克队一个球，那是当年的一个利益金球，直接杀死比赛了。没有这个事儿之后，其实当时会觉得是鼓励进攻，从那个之后呢大家越来越保守，就会感觉千万不要被对方给绝杀了。这就将近就30分钟时间嘛，你相当于被对方如果打进去一个你很难扳回来。
1: 对，没容错率。
0: 没有容错率，所以呢现在就基本上见加时基本就更等同于见点球的样子。
1: 没错没错啊，所以呢这个比赛呢说实话我觉得啊两支球队从这个阵容的深度上来说，挪威这边他肯定是其实不想踢加时的，所以你看他会踢得非常主动，但是科特迪瓦队这边呢像刚郝迪老师刚才说到的，他 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说啊，包括在世界杯之前呢有一定的补强，然后呢再加上其实整体的实力是在挪威队之上的。
0: 对，
1: 因为昨天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科特迪瓦队是主要在进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科特迪瓦队其实打平之后他有一点感觉欠缺进取心，就好像呢这个觉得应该剧情是到九十分钟之后三十分钟大家呢互相倒倒脚，然后最后点球分出胜负，就好像他似乎已经把这个剧情在心里铺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挪威队最后光来了一个哈兰德，这个球其实说实话你说进得好吗？我觉得
0: 哈兰德没做好准备，
1: 对，这球就感觉有点踢呲了，
0: 传得太好了，趟进去了。
1: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科特迪瓦你说真的是有点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非洲球队呢为什么直到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才第一次进入四强，就整体的实力并不差，有很多的球员在这个个人的技术上啊能力上啊其实都很出色，对吧？包括像这一次科特迪瓦这个边锋杨迪奥曼德啊，那真是属于豪门的香饽饽，已经被很多豪门看上了。但是呢你看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感觉显得比较平淡了，尤其是挪威其实他整个的后防线上的球员大家看啊，就是有一些确实是在五大联赛包括英超啊等等这个所谓的主流联赛踢球的，但是呢你要说腥味儿其实比较淡。
0: 嗯
1: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杨迪奥曼德啊包括科特迪瓦队队中有几个这种突破的好手，他的这个个人能力价值都没有体现出来，这就让我们觉得哎呀科特迪瓦队现在呢其实还是缺一个所谓的这种核心或者呢灵魂人物。那么这场比赛再加上球队呢在关键时候进完一个球之后他没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后让挪威队反倒打回来一个，那这个比赛到后边最后时刻其实就有点没法踢了。当然了，我觉得从这个话题还可以看出一件事儿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加时赛的问题，还有就是不知道郝迪老师包括各位听众朋友发现没有，这一届赛事其实很多淘汰赛阶段比赛几乎都是在最后时刻完成绝平或者进球，这就好像说四节比赛到最后有点变成像篮球看看谁能绝杀的感觉了。
0: 那个喝水这个事儿啊，对于这项运动影响还是很大的。就像我们说的，你现在回头想巴西和日本的比赛，
1: 对，
0: 如果这个比赛只有一个中场休息的话，我相信安切洛蒂也是会调整的很到位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给他多一次调整，但作为这个临场指挥能力更强的教练员，他就是 double。
1: 没错，
0: 会加持，
1: 没错。
0: 那你要比如说森宝一反应稍慢一点点，他就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方面球员的能力是基础线，然后呢，教练员的执教能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挥棒。
1: 是的，
0: 就是这四节，我觉得对这个来说，以后教练员呢，在这个

0: 足球比赛中分量会越重，但是呢有可能就这一届，以后人也不会这么搞，因为现在就是美国世界杯，实打实说美加墨世界杯啊，就是整个这个比赛第一商业价值要最大呈现。
1: 嗯，
0: 你现在有种感觉，首先一个就是加这个其实为什么就会放广告，
1: 是有点美国特色，
0: 好多比赛场地22-23度开着空调，不需要喝水，那没水硬喝属于就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比如中场秀，未来还有中场秀，对吧？
1: 对。
0: 然后球票卖这么贵，现场的物价也很高。他这一届其实说白了，整体还是商业性质很大。另外一点，我不知道中原没有感觉哈，就本届他其实是希望所有的有知名度的球星，或我们说球王级别的球员
1: 啊，
0: 能往前走。
1: 是。
0: 你细看签位的话，都能走挺远的。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因为他也知道，就是有球星就有。号召力
1: 是的，
0: 有球票啊，
1: 是包括赛程安排上，我看好像也体现了这一点。因为，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每个小组啊，当然他这个在排序的时候，应该到32强的阶段，其实把几个强队差不多该分开的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他这个上下半区整体的实力差不多。当然了，可能这个主办方也没有意识到啊，有一些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确实发挥的完全不像想象的那么出色啊，也没有想到，比如说像德国、荷兰，出了小组赛就没了，就回家了。
0: 就我们说，你何曾想象德国和荷兰进不了16强？
1: 嗯，
0: 放到以前的世界杯，就像小组赛没被淘汰了，没出现嘛。现在由于有32进16，他多了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我觉得对很多强队的比赛节奏啊，他没有适应好，
1: 是
0: 他还没有从小组赛调整到进入生死比赛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 F 组啊，今天比赛结束瑞典被淘汰，
1: 嗯
0: ，F 组全军覆没，
1: 是
0: 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全回家，
1: 嗯、
0: 突尼斯说你们也没比我多待多长时间，
1: 对，我
0: 就多待3天就回来了。
1: 那这个组不是叫赛前被称为
0: 死亡之组，
1: 唯一的死亡之组，结果发现这个死亡之组呢是一个形容词，
0: 他有可能也是内耗。
1: 对，
0: 他有可能彼此之间这个比赛也是对大家一种消耗。那回到挪威这场比赛哈，就刚刚也提到一点，挪威呢上场比赛是战略性放弃，进行了一个十人轮换，所以这场比赛呢，他比科特迪瓦呢相当于从身体的休息层面来说有一些优势。但像刚中原说的，就是迪奥曼德突不了彼得森是实在说不过去的，
1: 确实
0: 350万欧都灵的右后卫，这个你说你将近你现在我觉得迪奥曼德的身价得7000到8000万左右，
1: 差不多。
0: 那你这个级别的边锋，你要摁不了一个350万欧的意甲右后卫，你还怎么混迹于江湖，对吧？
1: 让人怀疑这个身价到底是咋来的。
0: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就是让很多人觉得有点遗憾，就是科特迪瓦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完全的能力和这个所有的这个爆发力展现出来，
1: 是
0: 这个有可能是遗憾。当然呢，这个哈兰德这场比赛最后这个绝杀让挪威球迷应该非常开心啊，就是86分钟，这个当然他会和巴西去打16进8的比赛，
1: 没错。
0: 上一次他们两个在世界杯交锋应该还是98年，98年当时应该巴西是小组赛最后一场打挪威，
1: 嗯，
0: 应该已经出现了，当时是输了一个1-2，当时挪威队还是什么T.J. 弗洛在队，索尔斯克亚得打替补那个年代呢。但是现在这支挪威队面对巴西，我觉得就难度大一点，是吧？而且并且要说安切洛蒂能力还是很强啊。
1: 确实，因为其实巴西队呢，这一次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啊，就让人们心里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啊。当然了，因为他第一场打的是摩洛哥嘛，
0: 嗯、
1: 这个整个的对手的实力
0: 也不好打
1: 啊、也不好打。确实，摩洛哥呢这几年从20年开始到今年吧，应该说长足的进步，长足的发展、球队现在其实非常稳定。而且你看，包括和荷兰队这场比赛，现在咱回过头去如果再想，好像荷兰队也不算爆冷，摩洛哥把荷兰拿下、也属于意料之中。
0: 摩洛哥在世界杯上赢任何球队，我觉得都不算爆冷。
1: 对，
0: 他现在就是个世界杯前8的一个水准。
1: 是，所以呢，这个第一场比赛吧，咱们现在再回头去看呢，巴西踢摩洛哥，可能真的是摩洛哥比较强。但是呢，小组赛阶段，海地、苏格兰，这其实都没有太所谓的这种过门槛的感觉。
0: 嗯，
1: 就是这两个队呢，巴西队就是一定是要拿下，也应该拿下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巴西队出了小组赛之后踢的是日本队，这是一个按道理来说啊，就是之前赢过巴西队，可能会对他在心理上有一定优势的，尽管是这所谓的师徒大战，但是确实巴西队呢通过安切洛蒂的临场调整过来的很快，调整回来的也很快。那我觉得现在的巴西队已经呈现出来逐渐进入

0: 节奏的状态，这就是郝迪老师刚才说的嘛，就是其实有的球队呢，他是需要一场比赛一场比赛经过不同的事儿，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遍就会。巴西队呢，就是经历了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巴西队呢，对比挪威队，他身上可能更会有一种就所谓的历尽沧桑之后有一种淡薄的感觉。
1: 他现在有多务实啊？你想这个队，放眼巴西的这个众星璀璨的过往的国家队里面，这届巴西那叫一个星光暗淡，
0: 没错。
1: 就是以前我们说巴西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太有天赋了，
0: 是
1: 天赋太难驾驭了，就是你的才华都快爆炸了。
0: 是，
1: 然后这届巴西你看，没有才华，才华匮乏到极致，全队都没有太
0: 也不能完全没有。
1: 最有才华的一个做替补席，一个在左边，就这俩人。
0: 对，
1: 其他老的老，小的小，不行的不行。你想
0: 受伤的受伤，
1: 何几？曾几何时巴西队要起头球，你像
0: 没错
1: 去炸一个日本队，但日本队当时森保一调整问题，就那天我在看球的时候，我们有个群大伙聊天，我说要我是森保一啊，再上两个中卫，
0: 是
1: 然后福安建阳和伊藤洋辉拉边儿，我就是我赢一个球呢，
0: 是
1: 我前面顶个小川航基顶个中锋，我后面五个拉平全是中卫，
0: 没错，
1: 我跟阿森纳一样，你起啊，我就没有死角了，你怎么中间你又渗透不了，往我打反击时候高球给小川航基，我两个什么这个快速拳一插上，打两次反击，巴西就不敢上来了。
0: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日本队啊，这个球队呢，他有的时候心口不一，
1: 嗯
0: 啊，就是他这个给人的感觉是挺谦，
1: 他想控制赢巴西，
0: 但是实际上心里早飘了，
1: 嗯，
0: 就他去年赢过巴西，他觉得自己行了，他觉得这师傅现在可以轻松拿捏了，结果呢，最后人家证明你还差得远的，
1: 就是。小时候看的足球小将，当时呢是大空翼带领队伍三边赢巴西，这个不是没实现，
0: 没错，
1: 有一赛时候实现了，
0: 实现的点儿不对，
1: 过早实现，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大空翼那比赛是友谊赛，然后回到正赛又被打了，
0: 是，
1: 就其实你这个比赛相当于当时输两个球扳三个球嘛，
0: 对，
1: 所以巴西现在对你啊很上心，
0: 是
1: 这场比赛之前呢双方火药味还挺浓，日本队也一点不谦虚，
0: 没错，
1: 就是
0: 我包括我觉得最后一个其实日本队丢的那个球，马丁内利进那个球，田中碧在替补登场之后，他在自己的禁区边上啊，在左路带球向前，就是咱们说啊，如果说日本队他是一个
1: 开出这完事儿，
0: 对，他是就是说我还是把你日本队
1: 换成中国
0: 尊敬的对手，
1: 中国队员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先开出去，
0: 没错，
1: 这个来自于他有可能对他自己脚下太自信了，
0: 是，而且呢，就是确实是心里飘，
1: 他当时要回传。他不光要带，他要回传给自己的。后来他发现回传不了，那有个人
0: 想建立进攻，
1: 他要带，
0: 对，所以我觉得
1: 一带就被断了。
0: 其实心态现在这个就通过这个球就能看出来，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他之前在右路应该是兼员游士也有过这种，就是想跟对方拼脚下，就是想真的是跟对方 battle 一下，想试一试。但是呢，显然这几次呢都不太成功，反倒是上半场比赛，你看强也好，打反击也好，
1: 上半场比赛的日本真的是踢得太好了。
0: 没错，
1: 这届比赛他们离开有点。遗憾就是他45分钟那个比赛的质量，应该是今年我看到所有的比赛目前为止，因为你的比赛质量要提到你的对手得强，
0: 嗯，
1: 你对手不强的话，你谈不到比赛质量。
0: 确实，
1: 应该是比赛质量最好的半场比赛，
0: 就是强度也在，双方的展示出来的各自的特点。
1: 你看他那防守组织的，然后拿球之后的往前渗透，包括那个进球，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俩念念不忘这场比赛，就快把了我们的任务都快忘掉了。回来继续聊法国3-0赢瑞典哈，瑞典这场比赛呢，其实头40多分钟守的还行啊，就是大家看头40分钟的话，觉得今儿有可能法国队有可能就赢一个，下半场进一个算了，这比赛打的感觉有点难度啊，因为瑞典人把那个链式防守拿出来了。以前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有一个杂志叫442嘛，那442就来自瑞典人发明的这个442平行站位这个防守。
0: 嗯，
1: 这个队防守好的时候真的是一般人打不透，但现在这个确实不是那个时候，最后打进仨，然后45分钟姆巴佩进一个，53分钟呢是巴尔克拉进一个，74分钟姆巴佩又进一个。姆巴佩这个球进完以后，是不是总进球数也是18个了是吧？
0: 18个了，对，就差一个了，
1: 就差一个了。然后呢？所以这就是有一个话题了，就是未来的世界杯的第一射手王有可能在本届啊就会有一个交替，
0: 嗯，
1: 因为他毕竟年轻啊。
0: 我觉得没啥太大问题，因为首先不止
1: 最起码还有一届，
0: 对对，这不我觉得都不是一届的问题，现在这个叫什么呢？所谓的医疗的发展啊，
1: 对
0: 对职业生涯。

0: 牙寿命的延长实在是有点惊人了。怎么说，这个诸神黄昏好像从2018年开始，
1: 对，
0: 结果2022年呢，这是熬了个夜，到今年已经这个夜熬穿了，这已经不是黄昏了，已经熬到第二天的早晨了。
1: 姆巴佩98年的，98年他就是12月生的嘛，就是巴西和法国，他是生于法国夺冠那年，世界杯夺冠那年，然后98年，今年28岁，再过4年32还能踢。
0: 嗯，
1: 如果但他这个速度型踢到36难度就大一些了。
0: 是，但是我
1: 但人家 C 罗踢40呢，对吧？
0: 对啊，
1: 按照 C 罗这个脚步还能踢三届。
0: 对啊，这谁都说不好，
1: 能把世界杯的进球数刷到30多个，
0: 刷成联赛进球数。
1: 因为下一次就是有可能64个队嘛，再往后那有可能我们还没进去，还得为我们想办法。世界杯108个队一起踢，你知道108将，
0: 60多个队应该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啊。
1: 这场比赛法国队你觉得组织的还行哈？因为现在就是所有出战的强队当中，法国队真的是给很多人感觉一场没悠着，全都是放开踢的。
0: 嗯，其实法国队也确实经历了一定的起伏吧。
1: 嗯，
0: 或者说也不能叫起伏，就是比赛当中有一些时间段的调试。因为法国队呢，我觉得大家对这支球队的认知啊，就是过往这些年呢，在球队内部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1: 嗯，
0: 包括最近的可能就是10年，多梅内克带的那一届。那其实这一届赛前，你像登贝莱、姆巴佩、奥迪赛坐拥这么多的核心，而且每一个都是所谓的个人特点很鲜明、个人主义很强的球员。
1: 嗯，
0: 哎，结果到正赛的时候，发现这哥仨，甚至不止这哥仨，全队不仅没问题，还特别的团结。
1: 不是，今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哈，就你说这话，有一个裂痕已经出现了。
0: 哦，
1: 就是谢尔基在这个退场的时候，德尚想去跟他握手。谢尔基装看不见，然后呢，德尚就还是拍他脸，完谢尔基推了德尚一把。对于应该是现在85分钟上场，谢尔基不太满意，应该。但你先这个阵容，你说你换谁？谢尔基啊，谢尔基可能觉得自己比巴尔克拉强一些，
0: 特点不一样啊。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当然谢尔基呢，他是更具有个人特色的一个球员，
1: 突破强。就我以前我说，当时在梅西后时代的时候，我说有两个球员踢球比较像他，一个是穆夏拉，一个是谢尔基。当时他谢尔基还在里昂呢，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强，已经。
0: 是
1: 16、17岁的时候，
0: 他这个整个生涯的发展的轨迹啊，除了他个人技术层面之外，我觉得跟他的性格也有关系。就是他这个人呢，包括你看他在这个和马克龙就集体合照的时候，摆出一些奇怪的姿势、这可能大家在网上能看到。
1: 他其实我觉得谢尔基是这样，现在啊，德尚不是不用你，这些队不需要你，
0: 对。
1: 就是打那些需要密集防守，你突一下那些对手会用你，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这小技术和这个空间位置里边的这些能力，他是心里有数的。
0: 山人自有妙计，
1: 就你像这些队，不太需要谢尔基，就是姆巴佩、登贝莱、巴尔克拉冲一冲，奥利赛组织就过去了。
0: 是的，
1: 就难度不大。
0: 就他肯定是在有一些特别的场景下是特别好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呢，这个小插曲可能不会影响到法国队内。
1: 希望吧，因为法国现在这个队最大的问题，每年都是打着打着突然就出问题了，就是一般都有更衣室的问题。当然现在你要说没上场，那作为几朝元老能力很强的坎特一场也没打呢，坎特连1分钟没上呢，现在
0: 是
1: 就法国队没有办法，因为法国队现在就这么个队，就是很多有才华的球员的确在替补席上就也陪着，那中后卫位置上科纳特也打不上，对吧？因为萨利巴和于帕都在，所以他也打不上。就这个，就是很多时候球队实力太强，也有这么个问题。再来说说这个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哈，这场比赛呢，因卡皮耶最后时刻呢效仿阿尔米隆，用主动申请下场。就我觉得因卡皮耶应该不会没有看过这个巴拉圭的比赛吧？就这个怎么又会犯这种错误？当然，他最后有可能就是情绪的发泄了，
0: 是
1: 有可能自己也想下场啊。
0: 我觉得这可能已经是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这个可能自己舞完心里也想完了，但是呢，时间不可逆转。
1: 投诉就是墨西哥队是投诉嘛，
0: 是，
1: 然后是回看了 VR， 然后发现了，回来就给红牌。
0: 是，温奇奇吧，主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就大家对这个规则吧。既然现在他已经成文了啊，已经开始执行了，那肯定就是心里得多绷着一根弦儿。可能有很多的球员吧，他在场上，之前是受过有过这种培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对这个唇与毒的 读唇语读得很厉害，所以很多呢，我记得好像之前我忘记是在哪儿看到的相关的这个介绍啊，就是说很多的球队它一个是要培训你怎么接受媒体的采访，
1: 嗯，
0: 就和媒体打交道，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培训你在场上怎么在这种细节上，因为他有的时候捂嘴啊，他不单单是比如说骂人，就是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比如说队友之间传递情报，他这个战术上的一些信息交流。
1: 他现在是你对队友说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你对着对方不能说。
0: 对，
1: 这个和你看就是又就是在美加墨办的，这个和 NBA 的文化不一样。 NBA 我们以前开玩笑说那就是谁能把这个现场飙的垃圾话更强一些，那的确能控制对方的心理。我就在我们的 CBA 赛场上，当时马布里在嘛，有一年是 NBA 停摆，布鲁克斯来这边打比赛
0: 啊，
1: 马布里当时在现场就用英文跟布鲁克斯说，我就听见了，嘿小伙儿，你在 NBA 挣多钱，我曾经拿过一年2000万美金，你呢？我跟你讲，这个一句脏字没有。但布鲁克斯当时在罚篮，你知道吗？布鲁克斯当时咣就罚不进去，
0: 闹心破碎。
1: 就布鲁克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市级领导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
1: 我市各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反响热烈。
0: 冯发贵在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1: 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0: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冯发贵主持并讲话。
1: 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薛学生主持并讲话。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在市委党校驻魂楼知行厅集中收看大会实况。
1: 冯发贵、薛学生、聂军、康俊、蔡磊和大家一起聚精会神，全程收看直播实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认真记录要点，在重温百年党史中进一步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大家一致表示，百年大党砥柱中流，风华正茂，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坚。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倍感光荣、振奋和自豪，更加坚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

0: 区域物流枢纽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一级巡视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集中观看直播。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界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直播盛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市上下引发热烈反响。上午10时，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机关、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盛况，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纷纷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强烈的爱党爱国激情转化为干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
1: 我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继续加强对国之大者、省之要事、市之重点的理解把握，立足岗位职责，围绕中心大局，始终以对标创一流的劲头，做好党委信息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讲好甜橙故事，以实干担当的履职成效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人大工作者，我将坚持党的领导，立足平凡岗位，践行初心使命，协助推进城环资领域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效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3: 刚才认真聆听、深入学习了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始终铭记总书记关于青年干部的一些重要要求和指示精神，认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践行市委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室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聚焦做好办文、办会、办事主责主业，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我将把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同做好政协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工作，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认真组织调研协商活动，开展文史资料征编和研究，服务保障委员读书活动，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催人奋进。作为一名主工干部，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工作中，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本职岗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在强基固本中精耕细作，以高质量党建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主攻力量。
6: 收看今天大会，我深受鼓舞，倍感责任在肩。我将强化理论学习，时刻牢记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党员干部的第一身份，增强服务意识，潜下心来做事，狠下功夫提能，实干担当，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的精神和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为不断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化生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市经信局、市科技局等单位的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直播盛况，大家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让我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作为内江工业战线的一员，我将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 对标

0: 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为内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个人全部力量。
1: 百年大党领航奋进，科技事业日新月异。作为内江科技战线的一员，我当以实干争创一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主动作为，全力服务内江科技自立自强，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2: 当天上午，市中区、东新区、隆昌市、资中县、威远县、内江高新区等地，以及我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企业和社区也组织收看了大会盛况，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家纷纷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持续建强支部战斗堡垒，深化党建品牌内涵，全面提升基围重症救治能力与服务质量。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全区工业倍增计划，扎实做好项目招引与企业服务，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等，以产业发展实效践行基层经济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5: 今后我会继续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深耕地理课堂，用好学科优势，厚植家国情怀，用心用情做好德育引导，脚踏实地把全部热忱献给教育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基层党员教师的初心与誓言。
6: 今天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深受震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公司生产质量管理者，我将立足本职，以身边的优秀党员为榜样，严把每一道工序，紧盯每一个环节，把产品做精，把品质做硬，在公司发展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兑现入党誓言。
7: 榜样催人奋进，初心照亮前行，这既是一次精神洗礼，更是一次责任鞭策。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以全国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荣誉担当，立足基层治理一线，刷实基层党建，深耕民生服务，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以高质量基层党建，赋能基层治理体制，服务群众暖心。
8: 看到今天的大会，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党建立了105周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由弱变强，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使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幸福。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富强。
9: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居民，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10: 6月30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
11: 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 带领人民走。

0: 上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冯发贵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向党、守初心，始终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政治上做到绝对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上做到绝对坚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行动上做到坚决有力，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部署要求在内江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干事谋发展，始终做到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抢抓国省重大战略实施机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坚定不移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三条路径，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为民建宗旨，始终做到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站稳群众立场，密切依靠群众，办好民生实事，高标准推进内江7项民生行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身边难事、烦心事。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奉公树形象，始终做到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大力弘扬务实作风，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强化执行力，以闭环落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持续巩固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薛学深主持大会，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龄宣读中共内江市委关于表彰内江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等向受表彰代表颁奖。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内江市第6中学高中物理教师楚家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内江市市中区城东街道交通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莹，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威远县岳西镇青宁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郭正文分别做交流发言。市领导蒋学东、罗万东、苟以全、陈征、向云、周新，市级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分管负责同志，驻内高校分管负责同志，全市2优1先表彰对象等参加。
1: 在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功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1: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属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林顺荣老人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由儿子悉心照料，已是四世同堂。看到老人生活安稳，家庭和睦，冯发贵说，你们家属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还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林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老党员何富贵，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在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张成立时，冯发贵对张成立身患疾病仍坚持服务社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好医疗保障等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好实际困难。冯发贵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乡新篇章。薛学深深入市中区永安镇漏棚湾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李正明、老党员张光月，并向张光月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来到党员家中，薛学深与大家促膝交谈、拉家常，细致询问身体健康、家庭收入、医疗保障与日常生活近况，认真倾听实际诉求。他对老党员多年来扎根乡村、支持基层治理、助力乡村建设的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勉励困难党员坚定生活信心、乐观面对困境。徐学深叮嘱镇村干部紧盯基层党员冷暖，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常态化上门疏难解困，用心用情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基层党员心坎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根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党员力量。聂军到隆昌市走访慰问老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来到老党员许吉明、王茂初身边，聂军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与生活情况，悉心了解所想所盼，并为许吉明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老党员们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政策宣传等工作。聂军指出，要关心关爱老党员，引导年轻党员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康俊到威远县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关心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在高石镇纸马村，康俊走进生活困难党员陈仲琴家中，详细了解其家庭情况、身体状况，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努力把日子越过越好。75岁的老党员胡崇芳是高石镇卫生院退休医生，党龄50年。来到高石镇场镇社区，康俊为胡崇芳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蔡磊前往资中县银山镇岗石村、观音寺村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彭志康。

0: 何秀荣向彭志康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两位老党员家中，蔡磊与老党员及家属亲切交谈，询问老党员生活起居与健康情况，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要求镇村干部落实常态化关心举措，全面摸排老党员生活状况与实际需求，对卧室、厨房、厕所、入户路等位置做好防摔倒等关爱措施，为老党员安享晚年护航。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中共内江市委8届12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
1: 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大家还结合调研成果，就水库加文旅融合、制造业质改数转、服务外包产业园用工、调味品蔬菜产业发展、枢纽经济发展、闲置校舍盘活、产业融合、网络餐饮安全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发言后，冯发贵做了讲话。他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围绕决定稿及市委市政府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措施实，抓住了问题症结，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其中涉及决定稿的意见建议，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应纳尽纳。涉及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研究、细化举措，确保件件有着落，按时效、按程序做好办理结果反馈回复。冯发贵着重介绍了这次全会确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主题的主要考虑，希望大家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在学生悟透上下功夫，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希望大家凝心聚力促发展，充分发挥民主党派联系渠道多元、广泛、专业等优势，充分运用好直通车渠道，加强与上级组织对接联系，争取更多项目落地内江，更多资金投向内江，立足内江新时代新任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和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积极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更精准的选题、更具深度的调研、更务实的举措，提升建言资政水平，为中共内江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坚实支撑。希望大家加强建设优服务，切实做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引领工作，持续强化自身建设，紧扣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入思考如何在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局面中展现新作为，协同发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力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冯发贵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会上，蔡磊。

0: 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四川华益制药有限公司产品辐射成渝及周边区域，以稳定供货成渝多地医疗机构与高端体检中心。冯发贵深入了解产品特性与市场布局等情况，针对企业产品时效性强，因此选择在交通发达地区布局的特点。冯发贵指出，这是典型的枢纽偏好型产业，且附加值高，要梳理发掘类似企业，围绕上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

后墓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

0: 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

0: 化，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

0: 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具备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

0: 和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只为政治过瘾，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不放结果，接续再奏，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1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1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1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5: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6: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5: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6: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5: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6: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7: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1: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2: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1: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0: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说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呢？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只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金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肯，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肯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钟，
1: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2: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末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5: 好的，主持人，刚刚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尔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当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尔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了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托尔塞德在左路送出。

0: 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托萨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利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 多次反复的看那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基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1: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0: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个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17分钟的时候呢，刚果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选择低射近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的，他近角没有封住，刚果金这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4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英格兰队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突入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的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
1: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6分之1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0: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4头名。那么三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林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1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心态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1: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1: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0: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4: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3: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5: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3: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5: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

0: 现在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0: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7下8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6: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7: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6: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讲。

0: 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0: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0: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7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6: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筹判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3: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7: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8: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9: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8: 一个月的用量？
9: 对，多一点不行啊，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7: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9: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他说什么呀，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7: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10: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7: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11: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遍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10: 可以可以，
11: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7: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10: 那个铁梯是吧？
11: 电梯
10: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11: 拉的手都出汗了
10: 啊，
11: 紧张是吧？
10: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11: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10: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不会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8: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10: 右手肿啊。
8: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10: ，谢谢。
7: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10: 走啊，多少钱？
8: 我给你算
10: 啊。这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8: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10: 155。
7: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小时以内280元，每增加1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12: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7: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8: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地区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13: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8: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0: 王国清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1: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的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化，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固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2: 他比如说你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3: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4: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0: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人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5: 但我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6: 消化内镜，
5: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嘛，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2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就是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6: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2: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7: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7: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

0: 他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0: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气候趋势预测及近期防汛救灾气象服务提示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波黑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35左右开始。中国选手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将出战女单1/16决赛，温瑞博将出战男单1/16决赛。男双1/4决赛，林诗栋搭档黄友正迎战新加坡组合。混双1/4决赛，温瑞博将搭档蒯曼对阵日本组合。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新闻纵横，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美称进展顺利，伊指责美违反备忘录承诺。海湾国家欲单独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风险瞭望，解放军在我黄岩岛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人民海军如何在自家院子里练兵？
0: 从大幅上涨到持续下跌，黄金行情反转，为什么各国央行还在持续买入？普通人应该跟着央行抄作业吗？
1: 暑期档票根优惠活动不断，联动效应凸显，一张票根怎样串联起电影与山水？
0: 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什么抢占新消费赛道？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624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295人。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1号表示，在当天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3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1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